0: 本地初创公司生态系统是欣欣向荣的，整体国家表现名列全球第四，亚太地区榜首，也首次挤进表现最优秀的十大城市之一。全球初创公司生态系统指数2026评估了100个国家，一共是1556个城市的初创公司生态表现。在国家排行榜当中，新加坡名列第四，排名是与去年一样的。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说，美国和伊朗距离达成协议仅一步之遥，但特朗普总统尚未予以批准，白宫要求协议满足几个关键条件。华尔街日报报道，贝森特5月28号在白宫新闻发布会说，特朗普有几条明确的红线，伊朗必须同意放弃高浓缩铀，承诺永远不寻求发展核武器，而且全面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官员此前表示，这些要素将包含在一份谅解备忘录当中。贝森特说，双方一直在交换提案，他说或许已经看到达成协议的曙光。
1: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2: 全能 Q&A Wellness 和你分享保健贴士。
3: 你可能以为一直打嗝那只是吃太快，但其实呢，打嗝跟这个横膈膜呢，突然痉挛是有关的。横膈膜呢是帮助呼吸的重要肌肉，但它突然间如果不自主的收缩时，空气就会瞬间的被吸入我们的肺里，声带又刚好快速的闭合，于是就会发出这样的声音了。那除了吃太快、喝汽水，有时候压力、紧张，甚至是温度变化太快，也可能刺激到控制横膈膜的神经。更有趣的是呢，我们人类啊，其实还没有完全确定为什么会打嗝啊。目前是有一种说法认为呢，它可能是跟远古时期留下来的神经反射机制有关了。不过呢，一般短暂的打嗝是很正常的，但是如果持续超过48小时，就建议你去就医，因为有时候可能跟你的胃部、神经，甚至是其他的身体问题有关。
2: 全能 Q&A Wellness 和你分享保健贴士。全能 Q&A Wellness 是新加坡人首选的全系列植物性保健品，现在可在各中药店、Unity、FairPrice、Guardian、Watsons 和所有线上平台进行购买。询问电话67450321。
4: Games begin.
5: Enjoy the show. Enjoy the show.

0: 今天是2026年5月29号星期五。
1: Good morning,
2: morning.
1: 早安，我是丽梅。
0: 我是陈瑶。
2: Hello, 你好，我是朱静和。
0: 这个小时稍回来小题大套，跟你聊社交这件事情。哦，你是一个害怕社交的人吗？
1: 不算了。
2: 你肯定不算
1: 可是我也不是很爱说常常
2: 搜手
1: 啊，对对对，
0: 是吗？
1: 哎呀，你对我不了解
2: 他私底下难听

0: FM 1003路况情报。
1: 以下路段有汽车抛锚 ，PR 往张仪经过 Paya Lebar Road， 还有 PR 往张仪在巴西喇叭出口处。另外，下路段车多 ，CT 往 AYE 在 Ang Mo Kio Avenue 1出口，还有 TP 往 PR 在 Loyang Avenue 跟 Pasir Ris Drive 12之间也是交通拥挤的。
2: 效果因人而异，结合均衡营养更有效。
3: 请注意，近期出现很多新骗局，网上 AI 美女出没，疑似过度使用 AI 修图，修肚腩、手臂、拉出长腿。你也是 AI 美女吗？小心过度修图，连自己都认不得。 AI 修图不能够真正对抗肥胖，别再沉迷假象，用宝贵时间真正瘦下来。
2: 但很多女生要工作要顾家，哪有时间瘦身？
3: 放心，快找瘦身专家 London， 只需短短30分钟，他们获奖无数的 London Easy Slim 护理是帮助女性加速代谢、燃脂消肿、击退肚腩、手臂、大腿肥胖的好伙伴。
2: 不用打针吃药，不用拼命节食，很多顾客都说轻松躺着就能甩掉好几公分的赘肉，身体代谢、睡眠也变好了。
3: 和 AI 修图一样，想瘦哪儿就针对哪儿，不一样的是能直接对抗顽固和内脏脂肪，还能让你更健康、年轻、有活力。
2: 真正瘦下来，怎么拍都好看，再也不用修图啦！马上拍，马上 pose。
3: London Weight 欢庆25周年，抢先回答问题的10位女性朋友就可免费获得300元 London Easy Slim 瘦身护理礼券，还有总值高达25000元的高级家电好礼等您赢取。
2: 问题是哪个可以让你真正瘦下来 ？A AI 修图 ，B London Easy Slim。
3: 现女性快 SMS 答案 A 或 B 和姓名到72252 ，SMS 答案 A 或 B 和姓名到72252。
2: 以上讯息由瘦身专家 London 带给你。
4: 十月随曾兄弟旅行社和程瑶走进秋色蔓延的新疆，
5: 穿行139胡杨秘境自驾公路，两侧尽染金黄，
4: 在沙燕州金色胡杨林悠享下午茶，
5: 乘小火车深入塔里木胡杨林公园，邂逅最美秋色，
4: 一次尽览沙漠、湖泊、雪山与奇岩地貌，
5: 塔克拉玛干沙漠的壮阔，白沙湖倒映雪山的静谧，克孜尔红石林的绚丽。
4: 程瑶随团14天新疆乐逍遥，10月25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rm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86。
6: 中国万里行，曾兄弟最行，
7: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8: UFM 1003，优选好歌。

0: 日本有一家餐厅最近接到了一通电话，叫店员去门口看一下，然后店员一看门口竟然放着一张纸条，上面写着我放了炸弹。
1: 哎呦，
0: 然后当然要报警嘛。
1: 嗯，当然
0: 那天的定位全部取消，包括了一场欢送会。原来这场欢送会的主角是一位即将离职的20多岁的警员，这是为他而办的欢送会。
1: 哎呦，那就没得办哦。
0: 他为了取消自己的欢送会，因为他不想去，他自己
1: 贴了那个啊，那张所谓的
0: 创造了整个虚假炸弹的这个故事。
1: 可是不是违法吗？你这样子被抓，
0: 会被调，应该会有他的后续啊。
2: 因为如果有报警的话，就是滥用公共资源啊。
1: 不是啊，你这也是一种什么，搞到大家那个叫什么，就
0: 反正就是不对啦。
1: 对，你不可以随便说有炸弹，就算你去搭飞机，你也不可以说哦，开玩笑说，哎，我包包里面有炸弹啊，千万不行啊。
0: 所以这个有两个，当然他做的很极端啊。不过这里有两点：第一，他不想去自己的欢送会，
1: 真的不想。
0: 可以。第二，他不敢讲他不想去。
1: 哦，
0: 你明白那个社恐到这样的程度吗？你不想去 ，OK， 你讲咯，你哎 ，It's OK， 你不用帮我办欢送会，这是你可以交代的嘛，你可以沟通的嘛。可是他是、说不出口啊，我要怎样取消这个欢送会？报讲说
2: 有，我觉得这可能也跟日本的文化有关，因为日本边它是一个很群体文化的国家，所以其实很多时候，比方说有同事离职，对他们来讲，帮离职的同事办一个欢送会就是一个文化，那就算那个人他不想去，他也很难找一个理由说不去。
1: 可是我觉得这冲着这一点，
2: 甚至如果他找理由说不去，其他人会觉得说你没礼貌。
1: 可是我觉得我们可能有些时候在想说，你说办一个欢送会是当事人要的吗？不要因为你认为应该要办欢送会你就办，可是当事者他是不是真的很想要有这个欢送会？因为有些人就是想要安安静静的离开，我不需要你们给我办什么那个欢送会。
2: 这个在本地可能可以选择，不过在日本会比较难，因为在日本很多时候这种群体的活动它是基于一种文化跟一种习俗。对于公司来讲，只要有员工离职我就要办欢送会。
1: 对，
2: 然后日本人又是一个不，我觉得啦，他们不想要鹤立鸡群的人，
1: 是一种礼貌啦。
0: 对，然后基于文化还有习俗，他也不敢开口说他不想去。
2: 那与其这样让别人觉得不礼貌，不如我就推给一个炸弹客，一个莫须有的炸弹客。
1: 怎么搞到自己更糟？没有，就跳开这个日本的文化东西啊，怎么那个什么礼貌之类的啊？其实，在我们生活当中，有没有遇到这样的事情？就是我们简单来讲，未必是欢送会、生日会。
0: 生日呢，
1: 有时候有些人搞不好就不想庆祝的，可是你就硬要跟他庆祝，那当事人也不好意思。OK， 我就去了，可是可能心情也没有很开心，因为了生日而做，可是我可能就想要低调过而已。有没有试过这样子？好像我那天也是跟 Andrew 讲，我说其实我比如我生日要到了嘛，你们其实也不用送我什么啊，你只要是跟我吃顿饭，如果你愿意的话就吃顿饭，不吃饭也 OK 的啊，就送上祝福了啊就可以了。
2: 以前求学的时候，同学们都很喜欢帮朋友办生日聚会。当时我也是有遇到这样的情况，因为我是一个不喜欢一个活动里面我是主角那种感觉。那我当时就觉得很尴尬了，但是你不可能去跟同学跟朋友说不要帮我办生日聚会，因为你怎么说对方都会有一种被泼冷水的感觉。
1: 没有，我没有想要办啊。对方可能
2: 讲
1: 没有，我没想要办，哇，就尴尬了。
2: 因为你身边一定有一些朋友是会有这样的一个安排，但你的好朋友就 OK。但那个时候是因为你年轻的时候，你很喜欢到处交朋友。有些朋友办的生日聚会，你可能真的没有很想去。
1: 是咯。
0: 但是有一种生日聚会是那种啪滋 party 的那种，但我还是会很珍惜，就是那种几个朋友这样子吃一顿饭就好了，
2: 对，
0: 这样子也不是说我就完全什么都不用做了。
1: 没有，当然不需要为了客套而请我吃饭。我觉得就 OK， 一个生日祝福就好了。但我熟悉我比较要好的朋友，可能就私底下我们会庆祝啦。那可是不要因为说啊，自己某某谁生日了啊，我们要跟他去庆祝一下，未必需要。其实可以当面问当事人的，你想要怎样过你的生日啊？啊，那当事人应该会很坦白跟你讲吧？哦，可以啊，我们可以去吃个饭呐、
2: 你们有拒绝过这样子的？比方说，未必是生日聚会，或者是
0: 公司派对啊 ，company event 啊，
2: 或甚至是你是主角的一些活动。因为主角是你，我觉得他比较难做的是，因为他是那个主角。
1: 有啦，我当年满月的时候了，我没有办法拒绝。
2: 啊，你满月？
1: 满月的时候我没有办法拒绝啊。 我满月啊，我才一周一个月大。
0: 满月哦。
1: 对啊，开玩笑，开玩笑。
0: 他也无法拒绝他的 gender review party 啊，一年还在呢，还有什么一百天，
1: 无聊的，
0: 一百天也可以，也无法拒绝嘛，
1: 一百天没有办法拒绝，那一百天死的时候一百天啊，
0: 没有啦，现在宝宝他们一百天的是吗？有没有？
1: 都是爸爸妈妈要搞的吗？
0: 爸爸妈妈要搞的
2: baby shower，
1: baby 也没有这个，
0: 不是你走会把超一个嘞，哎
2: 呀，那个你也不可以拒绝，
0: 那个你也不可以拒绝，
1: 那个也没办法拒绝了，
0: 对，我会玻璃爱，
1: 那个我正在投胎的路上了。
0: 我们会一直录你的直播以前拍的视频
1: 有吗？大家有没有遇过这样的事情？

0: 蔡依林 Fish Love。有听众说他不喜欢在公司同事帮他办的生日聚会，他就有点不好意思 embarrassing。
1: 对，
2: 有些人就是不可以接受 no 作为答案。我要去香港之前有同事坚持要办欢送会啊，因为他去香港工作嘛，对，同事要办欢送会啊，送礼啊，但那个时候真的很难，因为 COVID 人数限制，又得打包行李，我又怕中 COVID 哦所以呢，同事还是自以为是的送了我一堆我非常不需要的礼物，还打乱我的行程。OK，
1: 对了，其实有些时候真的可以直接问当事人啊，你要吗？要办吗？就可能跟
2: 他讲了、他讲我不要啊，
1: 就找一个很熟他的那个，就自己下问。可能你讲刚才那个，我是讲说其他的时候，其他的时候，如果你真的是，比如说今天姚，我们就找姚最熟的一个同事问姚，你要不要办啊？这个。你就可以直接讲要还是不要，因为如果不熟的话也说我客套嘛。
2: 明白明白，
1: 就好好。
2: 但他一讲不要就接受了，就接受他讲的不要了。
1: 是，
0: 或者有时候大人的世界没有 no， 但是有其他说 no 的方式。比方说今天你想要约一个人吃饭，你可能以为你跟他很要好，但对方为什么总是约不到？你跟他说，你下个礼拜有没有空出来吃饭？他说，下礼拜没空。那后个礼拜呢？如果当对方说我再看看，就代表他不要，
1: 对，他就拒绝了。
0: 对，他有的时候这种我们要接受这种不是 no 的 no 啦。有听众说，以前我们公司会为每个员工举办生日会，多年后。我是那个第一个拒绝的人，
2: 哇！
0: 后来几个同事也拒绝了，公司就没有这个活动了，但就感觉好像少了什么。
1: 要有一个人开头是吗？
0: 他就觉得说，
2: 可是过后又觉得少了什么，
0: 对，
2: 就
1: 人是矛盾的啦。

0: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5月29号星期五，
0: 农历是4月13，
2: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3: 大家好，我们是五月天 UFM。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1: 去年本地受雇居民的名义工资增长减缓，但得益于通货膨胀率大幅的缩减，实际薪金增幅达 4%， 是自冠病疫情以来的最大的增幅。不过尽管有盈利的企业占比在攀升了，但为员工加薪的雇主和加薪幅度都减少，反映企业在薪资方面仍然是保守谨慎的。人力部昨天发布2025年工资报告显示，全职受聘于同一个雇主至少一年的本地公民和永久居民整体工资增幅从2024年的5.6%降到去年的4.9%。菲律宾与日本正式升级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并同意启动目的在于共享安全保障相关机密信息的军事情报保护协定谈判，以允许东京向马尼拉转让军事装备的力度，包括了军舰。菲律宾总统小马克思昨天在东京展开国事访问的期间，与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举行双边会谈，两人在会后开了联合记者会，宣布同意升级两国关系和加强防务合作。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就说到了美国和伊朗距离达成协议仅一步之遥，但特朗普总统尚未予以批准。白宫要求协议满足几个关键条件，就包括了伊朗必须同意放弃高浓缩铀，承诺永远不寻求发展核武器，而且全面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贝森特说，或许已经看到达成协议的曙光，一切都取决于总统想怎么做，特朗普总统不会接受糟糕的协议。
0: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2: 全能 UN Wellness 和你分享保健贴士。
3: 很多人以为呢，手脚冰冷只是体质寒，但其实呢，长期压力大的人也更容易手脚冷。因为人在紧张或焦虑的时候，身体会优先把血液送到重要的器官，四肢末端的血管则是会收缩。这样呢，虽然是人体正常的生存机制，但长期下来就容易出现手冷、脚冷，甚至是肩颈僵硬的问题。更有趣的是呢，有一些人一紧张啊，就肚子痛、手心冒汗，也是同一个原理，因为压力会直接的影响我们的自律神经。所以呢，有些人会拼命的喝热饮，但如果压力状态没有改善，效果通常只是暂时的。一个简单的方法教你，那就是规律运动还有深呼吸训练，可以帮助血管放松，改善循环。睡前泡脚也能够帮助身体从紧张模式慢慢的切换到休息模式。
2: 全能 QN Wellness 和你分享保健贴士。全能 QN Wellness 是新加坡人首选的全系列植物性保健品，现在可在各中药店 Unity、 FairPrice、 Guardian、 Watsons 和所有线上平台进行购买。询问电话6745-0321。
4: 释放野性，重温浪漫，华语乐坛跨时代 R&B 舞王杜德伟2026 Get Up 起来世界巡回演唱会新加坡站，7月18号星期六晚上7点，圣淘沙名胜世界宴会厅，门票已在 sisting.com.sg 热卖中。这个七月，让我们一起 Get Up，
5: 一起来，一起来。

0: UFM 1003路况情报。路况请你留意以下的路段车多， SL1 往 CTE 在 Mandai Avenue 跟 Woodlands Avenue 12之间，还有 SL1 往 BKE 在 BKEPIA 的出口处也是车多的。
1: 你知道吗？要守护健康，肠道和免疫力都很重要，免疫力好，抵抗力就会强，那才不容易受病毒感染。
0: 知道啊，所以我喝配方全新升级的较低糖维他精，它高含维生素 A、C 和 D， 呵护肠道健康的同时也增强免疫力，
1: 而且白糖含量还比普通乳酸菌饮料少8倍。今天开始每天喝较低糖维他精，呵护肠道也守护免疫力。
2: 吃榴莲吗？这个七月来一趟榴莲忘返与 Euphoria 之旅，
3: 7月19到21号，3天2夜，只要439元起。
2: 入住云顶世界 Awana 豪华客房，享用早餐，还有榴莲自助餐，
3: 再送 Euphoria 花卉玻璃屋门票，打卡全马最大室内花园，
2: 还有本地美食午餐，加上甜才丽美主持的豪华晚宴与幸运抽奖，
3: 全程 SVIP 巴士接送。现在就拨打 WTS Travel 热线6466-8558预定，每房减50块钱，
4: 名额有限，马上出发。
5: UFM 1003，优选好歌。

0: 选好歌，非听不可。
1: 十秒 easy 不 easy，
2: 十秒 easy 不 easy，
3: 十秒 easy 不 easy
4: 啦，
1: 十秒 easy 不 easy。
3: 游戏玩法，计时十秒内给我们至少五个答案。
5: 挑战成功，送你 Takashimaya 的端午节礼盒。
0: 是，欢庆端午节佳节，这个 Takashimaya 正在 B2 他们的底层二楼的 Food Hall 举办粽子胆销会。
2: 是，各式各样的，像是经典的粤式风味的，还有暖心的娘惹口味的，到台式的创意粽子，精致手工糕点，以及各类的节庆美食应有尽有，现场可以试吃，一直到6月19号星期五、哦、所以赶快去啊、嗯、因为你要早点买好你的粽子嘛，可能是送给家人朋友客户等等，
0: 我自己吃也行。嗯、哦、
5: 那如果要赢取我们的礼盒的话呢，这个时候可以尝试拨打电话669-1-1003 669-1-1003。
0: 游戏玩法非常简单哦，你只要不成功拨电话进来，告诉我们的玩家名字，然后呢在计时十秒里面我们会给你一道问题，你只要回答正确就可以了。
5: 嗯，好，第一位挑战的听众 Good morning
0: Good morning
6: Good morning。
0: 哎呀，玩家名字啊，
6: 我要叶丽梅。
2: 什么？我要
0: 我要叶丽梅。
2: 我要叶丽梅、
6: oh, 我要
0: 哦、oh, ，OK OK，
5: 爱叶丽梅。
0: 那游戏不用玩了，电话号码等一下记下来，
2: 记下来好了。
5: 等一下，有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大哥，你单身吗？
6: 今天是，
0: 今天是，
2: 今天是，
5: 今天是单身。
0: 你要告诉我你喜欢我的三个原因。
5: 来，第一个原因是什么？
6: 美丽、可爱、动人。
2: 哇，动人、欸，
0: 完全中了。
2: 对
0: ，OK， 好，直接给你礼物，来给我你
2: 礼物就是丽梅的电话号码。没有，不给电话，丽梅的电话号码私下聊。你要赢打开喜马拉雅还是要闯关？
5: 好了，我爱丽梅，来一号到三号选一个号码。
6: 三号
2: 祝你好运。
0: 给他最简单的、啊、
5: 给他最简单的、哎、OK、哎、好，就给你最难的好。谁叫你

0: 谁叫你不要说我爱 Andrew 跟我爱陈瑶。来，那个我爱丽梅，请在新闻内告诉我们五位哇名字里面有姜，你知道那个旁边三点水的那个姜，
1: 一个公，
0: 嗯，啊，那个姓氏的姜，嗯，五位
2: 艺人啊。还是随便
3: 名人都可以，
1: 名人
3: 随便人、
1: 嗯、要给我们认识的啦、嗯、
0: 名字里面有姜这个字的名人一定要是三点水的那个姜、哦、
1: 等一下等一下，哎，深呼吸 baby 深呼吸哦OK
3: 加油
1: Go
2: 姜会徐锦江姜姜不知道了哎
1: 哎呀，
0: 来帮帮一下你的老公，快点！哎，
1: 江泽民啊，哎
0: 呦，嗯，陈炯江啊，
1: 对啊，还有
0: 江淑娜，
1: 对，江淑娜还有一个他姐姐什么？
0: 他讲了
1: 哦，江淑娜，
0: 我爱李美讲了，
1: 没事了，没事，你没有影响，可是你还是可以继续爱我的。
2: 好的，谢谢你们，
1: 好，谢谢你
0: 嘞，谢谢我爱李美，
1: 有好的兄弟姐妹介绍，哎，好的兄弟介绍啊，拜拜，嗯，再见了，不送了，
3: 能够爱李美就是你最大的礼物，
1: 真的够了，这样就够了。喂喂啊，早安，
4: 好，早安，
1: 嗯，管家名字
4: 小白，
3: 小白，
0: 小白，来，小白。一号跟二号选一个号码，
4: 二号，
0: 二号，好，请在师门内告诉我们五件哦，因为这个塔卡西玛呀，它
3: 各式各样的粽子都有，
0: 现场的粽子包括了娘惹粽嘛，那么请你在师门内告诉我们五件会惹娘生气的事情，惹妈妈生气的事情 ，OK， 师门内告诉我们五件
4: 会惹妈妈生气的事情、啊，
3: 是的，
1: 对对对对对。想想
3: Go
1: Go
4: 打架相骂不听话生病不吃饭不睡觉
3: OK
1: 有五个吗
0: 超过五个了
4: 六个了
3: 不睡觉
1: 这都是你以前犯的
3: 不睡觉
1: 是吗
4: 是我姐姐
0: 你姐在旁边吗
4: 在
0: 、
3: 欸、果然很妹妹很妹妹的特技
1: 是你只要想到姐姐那时候怎么样惹妈妈生气、哦、
5: 都是姐姐、
0: 啊、什么锅甩到姐姐身上就对了对、嗯、
3: 我都没有做这些东西的妈妈她是对的
0: 恭喜你挑战成功
4: 谢谢你
0: And Happy Friday

0: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1: The Play Show，
2: 我们时不时要更新一些网络用语啊，年轻人用的一些词汇啊。问你们，滴滴滴滴是什么？
3: 我是年轻人
2: 哦，你懂。
4: 就
2: 重要是滴滴滴滴。
3: 我这个情况，我可以用滴滴滴滴，
4: 短短短短。
3: 什么东西短呢？你们来说一下。
4: 睫毛短，
3: 第二个短，
2: 头发短，
4: 鼻子短，
3: 第三
4: 啊，头发短，
2: 头发短，
3: 第四
4: 啊，手指短，
2: 手指短。哇，你看，滴滴滴滴，就是
3: 我们给一个例子好了。今天我跟 Andrew 聊一个东西，然后这个时候丽美走过来，哎，你们在聊什么？我就说，哎呀，滴滴滴滴了，
4: 点点点点嘛，
3: 不是。
2: 所以听众就是滴滴滴滴。懂的都懂，
4: 懂的都懂。
2: 它有个相对应的英文的，英文是说 if you know you know， U E 阿拉伯数字
4: E，S
2: E
4: U E
2: S E，
3: 有一说一，
2: 答对。
4: 我可以在 L H
3: 什么？
4: 张凌赫。
0: 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不
1: 累。The Play Show。
5: 全面升级你的居家生活，就要趁现在 M1 超高速 10Gbps 宽频，每月只需29.9元，只要多加20元就能享有独家 M1 Shark Ninja 家电组合配套。没错，就是时下最火热的人气 Ninja Crispy 便携式玻璃空气炸锅，还有轻巧强劲的 Shark Evo Power Fit 无线吸尘机，超快 10Gbps 宽频加上 Shark Ninja 家电，一次让你拥有。现在就上网 m1.com.sg 或到任何 M1 门市签订，优惠期限有限，售完为止。
6: 十月随曾兄弟旅行社和程瑶深入新疆秘境，
5: 特别安排2天越野车体验，可自驾或代驾驰骋壮阔的塔里木盆地，
6: 在克孜尔红石林烤肉，乘船畅游博斯腾湖，
5: 尽览雪山、绿洲与沙漠交织的绝美风光，
6: 走访塔吉克古村，再到喀什老城喝下午茶，
5: 换上民族服饰，专业摄影师为你旅拍留念。
6: 程瑶随团14天新疆乐逍遥，10月25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n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86，
0: 中国万里。

0: 刚刚那位说我爱丽梅的大哥有跟丽梅去吃榴莲吗？
1: 有吗？
0: 有吗？
1: 这个才是一种爱的表现，
0: 要有行动 ，OK？ 嗯
1: ，OK， 好，我直接可以给你啊，你把它发进来，你的电话，我直接给你那个相关的讯息。
0: 想不想跟这个丽梅还有王天才在云端赏美景、吃榴莲跟美食，体验不一样的假期嘞？
1: 嗯，最主要呢，其实我们就是到那边去，我跟天才会有一个合作啦，就是在他们的 Gala Dinner， 我们两个会一起主持。我觉得那个其中的一个值得去期待的就是天才主持，你看他演戏演多了、嗯、你看他如何主持，这个也是我很期待的。
2: 对、嗯、
1: 要不然就被他拖垮，要不然就是锦上添花了。
2: 所以他叫你去啊
0: 怎么样都会蛮好看的，我都是蛮想看一下他拖垮的这个画面是怎么样的，很好玩哈、
1: 嗯、对、
0: 欸、7月19号到21号三天两夜的一个行程哦，流连忘返与 Euphoria 之旅。
1: 嗯，要跟大家讲哦，我们去的这个流连园哦，它是让你认吃的，它不是说哦，只是拿一些榴莲出来，不是，是认吃哦，是吃到你饱为止，
2: 随你吃。
1: 嗯，对，7月19到21号三天两夜，那除了有这个榴莲大餐之外呢，我们入住的是阿瓦纳的豪华客房，再来还有这个包括早餐啊，他们当地的这个美食啊，另外呢，我们也是会附送这个马来西亚最大型的室内花卉温室 Euphoria 的花卉玻璃温室门票。
0: 嗯，刚刚就有提到说王天才会主持跟丽梅一起主持这个豪华晚宴，当天也会有幸运抽奖，而且全程是 SVIP 的巴士接送，回程会在新山购物。
1: 嗯，马上这个下单呢，每个房间是减新币50元，你想知道这个更多的详情的话呢，都可以，我们把它转发给你那个资料哈，不过你可以打

0: UFM 1003路况情报。开车的朋友请你留意 MCE 往 AYE 经过了 Central Boulevard 发生了意外，另外以下路段有汽车抛锚， ECP 往市区在 Fort Road 的出口处， MCE 往 AYE 经过了 Central Boulevard， 还有这个路段车多， PIE 往大市在 Jalan Bahar 出口处，请你小心驾驶。
1: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八种不同吃法，一次点两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0: UFM 1003天气报告。
2: 蛮多听众都说他那头在刮风下雨啊，预像气象署说在早上这个时候多地区会刮风下雷阵雨，最低气温24，最高气温34度。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4: 现在的时间是
5: 早上9点。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1: 菲律宾与日本正式升级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并同意启动目的在于共享安全保障相关机密信息的军事情报保护协定谈判，以允许东京加大向马尼拉转让军事装备的力度，包括了军舰。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斯5月28号在东京展开国事访问期间，与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举行双边会谈，两人在会后开了联合记者会，宣布同意升级两国关系和加强防务合作。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说，他已经下令以色列军队控制加沙地带 70% 的领土，此举公然违反了去年10月生效的脆弱加沙地带停火协议。法新社报道，以色列第12频道5月28号播放了内塔尼亚胡在约旦河西岸一定据点会议发表讲话。他在会议上就说到了正在挤压哈马斯，现在控制着加沙地带 60% 的领土。他表示，根据停火协议条款，以军此前控制了加沙地带 50% 的区域，他的指示是推进到 70%。 美国2026年第一季度经济增长 1.6%， 低于首次预估的 2%。美国商务部5月28号公布的修正数据显示，第一季国内生产总值 GDP 折合年率增长 1.6%， 自上个月公布的初估值 2% 下修。商务部说，实质的 GDP 跟之前初估的这个数字是下修了 0.4%，主要反映了投资和消费者支出的调降。
0: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2: 全能 UN Wellness 和你分享保健贴士。
3: 很多人在煮香菇，只是在意它的香，却不知道呢香菇最特别的其实是它晒过太阳之后的变化。新鲜香菇呢本身维生素 D 不算高，但如果呢在料理前把香菇的这个菇面朝上晒太阳15到30分钟，它里面的麦角固醇会因为紫外线作用转化成维生素 D2， 这对呢长期待室内少晒太阳的人特别实用，因为维生素 D 呢除了帮助钙质的吸收，也和免疫力肌肉状态有关。更特别的是呢，香菇里的鸟苷素是会让鲜味增强，所以呢晒过的这个香菇呢不只是营养提升，味道通常也会比较浓。简单来说呢，同样的一朵香菇多晒半个小时，营养价值可能差很多。
2: 全能 QN Wellness 和你分享保健贴士。全能 QN Wellness 是新加坡人首选的全系列植物性保健品，现在可在各中药店 Unity、 Fairprice、 Guardian、 Watsons 和所有线上平台进行购买。询问电话 6745-0321。

0: 人生就是一场游戏，
1: 要玩得起，
2: 放得下。
3: The Play Show，
4: 放下。
3: The Play Show，
2: Good morning，
1: 早安。今天是公元2026年5月29号，星期五。
2: 看到这个视频的时候呢，吓到了。这个是在雅加达有一间水上乐园呢，之前发生了一个很惊险的一幕。因为水上乐园嘛，他们就有这个滑水道。
1: 哎，我看到
2: 两名女子在这个滑水道的途中呢，啊，一开始好尖叫，好快啊，结果就滑到一半，真的开始尖叫了。又有一条蛇跑进了这个滑水道，跟着他们一起往下滑。这个时候他们也不知道要跟着滑得快还是要滑得慢一点，他们就跟那个就是他就一直跟那个蛇保持一个很有默契的距离，你知道吗？
1: 应该说是那个蛇跟他们保持距离，因为那个蛇一直在他们前面。
5: 你说蛇也怕吗？
1: 那个蛇就一直在他们前面，他们在后面尖叫，我想蛇自己也在尖叫。
2: 因为蛇怕被压，但是人怕被蛇咬。
1: 对，所以一路你就看那个视频，就是后面的在那边呀，那前面的蛇游得很快。
2: 就是有时候你遇到野生动物哦，就是这种蛇啊什么的，哎呀，真的是。
1: 你有摸过蛇吗？
2: 有啊，就是动物园那种蟒蛇，冰冰凉凉滑滑的，
1: 对，黏黏的，他们身体是黏黏的。那你有没有看过无意中看到一条蛇？你有没有曾经遇过？
5: 算有吧，
1: 有啊。Andrew 是什么？什么时候碰到
5: 他的？蛇精吗？去兵营，
1: 在你家的
2: 那种，需要花钱来的那种，会自己脱皮的那种。
1: 那个叫什么蜕壳？什么那个什么的？
2: 脱皮脱衣。
1: Andrew 放我们白眼了，让他讲下去。
2: 不好意思，
1: 蛇吗？你什么时候遇到？
5: 就在车上啊，然后我搭那个私轿车啊，那个司机突然间停。而且是那种很早上那种很暗的时候啦，很暗的时候，就他就停了，怎么了？然后一条蛮大的一条蛇啦，我不知道是什么样的 蛇，反正就占据了那个车道。对，
1: 哦，在前面，
2: 然后又在车里面，
1: 对喽，
2: 对，他就突然停，
1: 对，
2: 他说不要动，
1: 对，叫我女朋友蛇精，
5: 他是虚，哒哒哒
2: 哒哒哒哒，他正在脱壳了，脱壳了，
1: 咬着他的一片皮，怎样？我性感吗？
2: 对呀，我还可以继续脱壳，金蛇脱壳。
1: Andrew说还好，我要放假。
5: 原来司机是许仙啊。

0: 从前有一位记者，他到了南极，然后他就抓起企鹅来采访他们。他问第一只，你每天做些什么呢？他说吃饭睡觉打豆豆。然后他问到第二只，那你每天做什么呢？吃饭睡觉打豆豆。然后记者就很纳闷，他就问了最后一只，第三只企鹅，那你每天做些什么呢？他说吃饭睡觉。记者问回他，那你为什么不打豆豆？他说我就是豆豆。
1: 这个叫温故知新。
2: 好久没有笑。
3: 不要这样嘛，有他的演绎啊，对他的演绎是吗？

0: UFM 1003路况情报。
1: 开车的朋友，请你留意 SLE 往 BKE 在 Lancer Avenue 出口处那里是有汽车抛锚的。另外，在以下路段看到是发生意外的一些路段 ：SLE 往 BKE 经过 Woodlands Avenue 12。CT 一往 SLE 在 Yio Chu Kang Road 的出口，还有 Adam Road 往 Queensway 的方向经过 PIE 大市也发生了意外，避免使用第二条车道。
2: 别再为汽车保险花冤枉钱， Budget Direct Insurance 让你付更少或完全免单。如果你的汽车保险续保费比我们的报价来得低， Budget Direct Insurance 送你免费的汽车保险，这是双赢的机会，享受屡获殊荣的客户服务、快速理赔和可客制化的保障方案。立即加入 Budget Direct 的付更少或完全免单的挑战，上网 budgetdirect.com.sg 快速获取报价，或新加坡存款保险公司 SDIC 规定限额的保障附带条件。
3: 你有没有发现以前爬楼梯久坐后站起来都没有问题，现在关节却酸酸的，更僵硬，很不舒服？别让关节问题影响你的生活节奏，来自澳洲值得信赖的保健品牌 Blake Moss 现已推出全新产品 Ultra Move 和 Joint Mobility Plus。 Ultra Move 三效合一，全面支持关节、骨骼与肌肉健康， Joint Mobility Plus 则针对日常关节不适，帮助改善关节灵活度。 Blake Moss 陪你灵活行动每一天。
4: UFM 1003早上一起 play
5: The Play Show。
6: Tick tick talk talk tick and we talk。 张柏芝是六月星，就像他是双子座，嗯，然后最近就过了哈，应该是46岁生日，
7: 对
6: 对，然后就在一个，因为他跟他的 fans 啊粉丝啊一起庆祝嘛，于是他非常大方哦，他就说谢谢大家给他的这个庆祝，他现在要送达，因为46岁生日，所以要送他的粉丝们46张的来回香港机票，哇，让他们可以呢到香港的迪士尼去玩。
7: 是从哪里飞香港？
6: 就任何地方咯，可能就、
7: 哦真的
6: 啊，他只是讲说我在用广东话说了，说我要送给你们，就是可以到香港的来回机票。
7: 哇，好贴心、哦，
6: 可能是当地吧，可能处在一个地方，我不知道是他在哪个地方了，
7: 就跟哪可能跟某一个地方的影迷这样
6: 讲在一起，然后就跟他们说 OK， 我现在送他46张的这个来回机票到香港去。你多久没去香港？
7: 好久了，我这辈子只去过香港两次，一次是小时候，嗯，我还记得当时好像还没有回归，那时候好小哦，嗯，
6: 九七年之前
7: ，然后当时我只印象很深刻，我们的导游他走路走得好快，因为香港人走路很快的嘛，
6: 对对，走路很快，
7: 然后就带我们去吃很多好吃的东西，然后没什么印象，甚至好像有去。是海洋公园吗？那个时候，嗯，对，玩的印象不深刻。第二次就是因为工作，那个时候我已经在电台了，去出差去香港，嗯，但也是很快，就去个2天1夜就回来了。
6: 所以，如果今天要你介绍香港的一个会吸引人去的地方，你会
7: 兰桂坊，
6: 因为那边呢、
1: 啊，懂事
6: 的地方啊。嗯 ，Andrew， 嗯，最后一次到香港去是什么时候？
1: 也是多年前了，对，忘记了，对，哎，所以你看有些艺人跟他们的粉丝这个关系就是这样子，哦，嗯，然后没几个生日也要到了嘛，六月
6: 我，哦，没有粉丝啊，问题是，
7: 哦，我们两个就是你最大的粉丝。你
6: 被逼了，
7: 你
1: 主席跟副主席你的粉丝俱乐部都在这里，
7: 啊，对啊，你居然说没有粉丝。你要给我们什么啊？
6: 这你们要送我什么吧。
7: 哎，是艺人给粉丝来回机票，啊，
1: 你看来回机票嘞，
6: 那今年我是过我18岁生日的话，就包包给你们
7: 18张去玉朗的来回车票。
6: 对，18张2块钱。人家是谁呀，啊？我是谁呀，啊？哎呀。

0: 阿丽，爱请问怎么走
1: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0: 2026年5月29号星期五，
2: 农历是4月13，
3: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4: 我是 Eric 周兴哲 ，UFM 1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Yeah!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2: 我是蔡依林。
3: 我是周星驰。
4: 姐姐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2: 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0: 南拳妈妈牡丹江，刚听了一首新歌，是陈零九的绕着你降落。这个星期在 Play Show 我们都会送出的 Great Green Run 2026五公里跑步门票四张，来介绍一下这个的 Great Green Run。
1: 是它集合了跑步、环保还有社区互动的一个可持续主题的大型活动，将会在6月14号，也是个星期天，在 Marina Barrage 举行。活动有分10公里、5公里还有800米的亲子短跑项目，是鼓励公众在享受运动还有亲子时光的同时，也提升环保的意识。
2: 参加者呢，在完成了这个跑步项目之后，都能够获得一个特别的奖牌。这个奖牌的特别之处呢，就是可以栽种成植物或者是草本植物，延续呢绿色理念。
1: 它是叫做 plantable finisher medal， 那奖牌可是 plantable 的，你可以拿去 plant， 可以种成植物。
2: 对，好好哦，这个概念
0: 很特殊哈。
2: 对，
0: 那当然，如果你不跑步的话也没有关系。6月13跟14号在现场，他们也会主办一个环保市集，汇集了多元的环保品牌、手工工艺、生活产品这些摊位，也提供多种健康跟环保理念的美食哦。
1: 另外还有一个互动环保区叫做 The Hive， 也是亮点之一。更多详细你可以上网 greatgreenrun.com。
0: 更多详情可以上网到哪里？
2: greatgreenrun.com。
0: 今天如果想要赢取的 Great Green Run 2026五公里门票四张的话呢，只需要告诉我们这个活动的网址是什么？
2: 什么呢？
0: 啊，把网址哇塞到88551003，记得附上英文姓名还有 email address。
3: 你知道吗？要守护健康，肠道和免疫力都很重要。免疫力好，抵抗力就会强，那才不容易受病毒感染。
4: 知道啊，所以我喝配方全新升级的较低糖维他精，它高含维生素 A、C 和 D， 呵护肠道健康的同时，也增强免疫力。
3: 而且白糖含量还比普通乳酸菌饮料少8倍。今天开始，每天喝较低糖维他精，呵护肠道，也守护免疫力。
5: UFM 1003，优选好歌。

0: 起有梦醒，
1: 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2: 星期一到五早上六到十，
3: 早上一起配，每天都不累。
2: Andrew
1: 丽梅
2: 程瑶
3: UFM 1003 The Play Show 早班不累。
4: Play Show，
1: 这是我的生活上的小插曲，跟他分享一下。那天我就收到了电信公司的一张所谓的有点类似罚单的一个红色的一个信。那信上面就是说我欠款欠很久了，那个电信的那个账单。那当然我是知道的，因为我是故意欠的。为什么？因为我要把它卡掉，我这个家用电话号码。可是我问了很久，因为电话号码这个所谓的家里的家用电话号码是我爸的。名下的，
5: 对，
1: 可是我爸已经97岁了，我不可能带着他去电讯公司，所以后来我打电话给电讯公司，他们说可以的，你就叫你爸爸签名，你就上面去注说哦，你爸爸啊，我谁谁谁想要把这个家用电话给这个卡掉了什么之类的。那我的确做了这件事情，我也电邮了到那个电讯公司，可是一直都没有得到回应。那我每个月就这样子累积了账单，一直累积，累积了将近200块钱了。然后我朋友就跟我说，那你就不要理他。因为他们对到最后你没有还钱，
5: 切掉，
1: 对他们就会找你，切掉找你，其实应该早就已经切掉了。后来这次、他们是好像是委托那种追债公司的信呢、因为我收到的不是电信公司的信，而是一个什么 debt 什么鬼的，然后我就有点小火了嘛。这时候我就打电话去他们热线了，我就开始你知道那种虽然有姻缘烂了，可是理直气壮的，我说你知道吗？我想要删掉这个账户啊，可是你们一直都没有动作，那我就一直累积我的账单呢，累积到像将近200块钱呢。然后他们就跟我讲说，哦，那小姐不好意思，你就可以告诉你家用电话几号吗？那我就跟他讲讲，他说，哦，其实我们这边已经卡掉了。
5: 哎，
1: 是说现在你那边要付款，
5: 对，
1: 就要把它清掉。
5: 是啊，卡是卡嘛。
1: 对对，可是我不知道是卡了嘛，因为我总是每个月这样子让它累积嘛。可是他是说其实已经卡了，我说卡了，为什么没有收一个信？就是你们通知我说你们这边已经做了这个动作，已经卡了，因为我不可能，我也没有做那个动作，自己打电话回家啦，打自己的家用电话，因为没有了。可是后来就是一场误会啦。
6: 所以情况就是其实他已经帮你就你的那个 proceletter 那个信是奏效的，
1: 是
6: 他们也的确收到这封信、帮你把这个服务给中断了，
1: 对对，
6: 只是因为之前的那些账单你没有缴清，
1: 因为我就等他
6: 继续这样子累积是吧。
1: 啊，我就让他累积，我朋友说累积了一个比如说你欠三个月他就开始，
6: 所以你累积的应该是罚款不是服务费。
1: 诶，不是哦，这样子
5: 说可是运用的那几个月啊。
1: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5: 可能在卡之前的那几个月的服务费还是要还的、
6: 所以那个时候你没有结清，
1: 我没有结，因为我就在等，因为我就一直发信啊，发那个电邮给他们，可是都没有得到回应，说 OK， 既然这样子，我们现在就把你的那个家用电话号码卡掉，
5: 所以
1: 他也没有。
5: 最后怎样？
1: 最后他就说，其实已经卡了，麻烦你把那个款项剩余的款项，
5: 所以你要还吗？
1: 哦，还了、
5: 哦、，OK，
1: 很快的，因为我跟我爸一样，也是很怕被抓去坐牢。
6: 对，
1: 我爸以前也是这样，动不动一点东西哦，政府的，他就哦，快点，把它清掉，把它清掉啊、所以这个小小误会啦。所以有时候你要真的要打电话去，好像因为我有时候我有点惰。
6: 是，
1: 就反正就是他们一定会安排的，那顾客永远是最大的。
6: 而且现在有很多东西他们都是通过应用程序来进行，所以其实有的时候可能一些不是很清楚的东西还是打电话过去询问会比较好。
1: 是，
6: 包括有时候我的信用卡的一些服务什么的，他们都说哦，你可以在你的应用程序处理呀、提交申请啦什么的，可是有时候你这样摸来摸去其实还真的是不如打一通电话来的有效。那一般上通过这个客服电话他们能够直接帮你处理啦。
1: 而且现在客服电话好像比较容易打了，以前热线很难打哦。
6: 因为现在很多都用应用程序了，比较好打。以前我可以等一整个下午，还在不好意思，这个今天线路忙碌，
5: 是吗？
6: 所以
5: 不一定嘞，有时候还是要等嘞。
1: 不会嘞，我那天只打那么一通就过了。
5: 或者有一种是哈，他只接受你语音的，他不叫你 press one press two。他先问你，你要讲什么？你 ，Why are you calling？ 你要用，
1: 就要讲信用卡
5: 啊，类似信用卡。可是你讲不到最后那个你需要的东西的。
1: 对对对，是是是，
6: 我现在打电话去信用卡公司好快哦，就很快就嘟噜嘟噜。喂，你好啊，就好快，没有像以前哇，等，
1: 对，他给人听音乐，
6: 对，音乐听到我都火大了，还在播。

0: 游戏设施吗？今天要点什么歌？
1: 三点醉酒，这边不在吗？
2: 哦，我在，
0: 在，
2: 在，
0: 他在。
1: 我是来捉弄你这边的。
0: OK，OK， 你要捉弄他好，我允许你。
2: 请开始你的捉弄。
1: 好，哎，前面你是有女朋友，是没有女朋友的？
2: 这个是秘密。

0: 在，
1: 我是来捉弄你这边的。
0: OK OK， 你要捉弄他好，我允许你。
2: 请开始你的捉弄。
1: 啊，哎，这边你是有女朋友还是没有女朋友的？
2: 这个是秘密嘞，感情状态是个男人的秘密，这是不能讲的，
1: 是吗？
2: 知道吗？这样子你在外面就比较有那种吸引力了。
1: 这样你就是渣男。没有啦，我要介绍女朋友给他认识吗？你看啊，他讲秘密的话，就是说哦，他很不肯定。像你看大姚大宝跟人家讲你已经有男朋友了，
2: 还上报纸跟人家讲，对不对？
1: 那证明绝对有问题，不敢讲。我现在是打算捉弄他而已。
0: OK，
2: 谢谢你的捉弄。
0: 好，我不允许你捉弄他了。我们来听歌。我要
2: 点歌 UFM 1003，我要点歌。星期一到五傍晚7点到8点，欢迎你可以拨打6691-1003
0: call in 分享你的故事，点一首歌。
3: 全面升级你的居家生活，就要趁现在。M1 超高速10Gbps 宽频，每月只需29.9元，只要多加20元，就能享有独家 M1 Shark Ninja 家电组合配套。没错，就是时下最火热的人气 Ninja Crispy 便携式玻璃空气炸锅，还有轻巧强劲的 Shark Evo Power Fit 无线吸尘机，超快10Gbps 宽频，加上 Shark Ninja 家电，一次让你拥有。现在就上网 m1.com.sg 或到任何 M1 门市签订，优惠期限有限，售完为止。日子难过，让自己好过点，好过点。有一个现象叫做登山者错觉，人在爬山的时候总以为再过一个弯就到了，结果转过去发现还有更长的路。就好像人生，你总觉得等升职一切就好了，等赚更多钱就好了，等忙完这一阵子一切就好了。但很多时候人生不会突然变得轻松，我们永远有下一个目标，下一个终点。所以不要总是把快乐一直延后，今天就给自己一点开心，一点宠爱，不要一直等以后再快乐，人生很多时候就是现在，让自己好过点。

0: 潘玮柏的歌曲《哑巴》，之前你还听到了黄小琥的《伴》。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请留意 BKE 网 PIE 在 Dairy Farm Road 之后发生了交通事故，请你避免使用第一还有第二条车道。另外也看到了 KPE 网 TPE 在 Blanco Drive 之后有车子抛锚了。
2: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八种不同吃法，一次点两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1: UFM 1003天气报告，
0: 接下来两个小时全岛都还是会下雨，特别是东部还有南部地区会下雷阵雨。今天的气温介于24度到33度之间。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4: 现在的时间是
0: 上午10:01。

0: 板是不是在你后面？
1: 冷静，别回头，假装你在看电邮。我是你的咖啡因，你的工作 BGM 还在线上。时间到了，记得去吃饭，吃饱才有力气继续演。我是你的咖啡因，你好，我是欣盈，今天是星期五了。有听众朋友说早安早安，今天是星期五，然后感觉这个星期好像很快就到星期五了，因为星期三是这个公定假日的这个关系哦。今天也是心情很好吧，欢迎把你的这个好心情遇到好人好事的这个情况，或者呢是有点烦，可能今天早上下大雨让你觉得有点烦，也可以发送短信到88551003，今天休逮还是郭松等你的简讯，要语音留言也可以哦。

0: 周兴哲的以后别做朋友，之前你还听到了陈奕迅稳稳的幸福，还有梁静茹的歌曲没有如果。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请你留意这几个路段都有车子抛锚了，包括 BKE 往 PIE 在 Woodland Center Road 的入口处， CTE 往 AYE 在 Ang Mo Kio Avenue 5之后也有车子抛锚，较早前 BKE 往 PIE 在 Dairy Farm Road 之后发生了交通事故，请你避开第一和第二条车道，雨天路滑小心驾驶。
2: 生活这杯咖啡有甜也有苦，今天小戴还是高松分享
3: 人也太好了
2: 的感动，青岛你
3: 有点烦
2: 你的包袱，这杯咖啡我们一起喝，
3: 今天也是香的一天。
4: 今天高松
5: 有点烦的小事，
0: 今天早上又是下了一场雨，有没有让你觉得有点烦？今天早上我来公司的时候，因为要从地铁站走过来，还好有盖走廊，然后直到公司对面的时候没有，然后我就心想说啊，我要不要撑伞，我要不要从包里拿伞，正当我拿伞出来的时候，我看到了另外一位也是要进公司的同事，他就没有打伞的走过去了，然后我觉得这个雨说大不大说小不小，然后我就在那边有点烦思考要不要撑伞，因为我心里的头的小剧场很多，就是那个伞打开来之后，然后要放在公司的办公桌座位旁，然后会不会挡到别人出入，我就觉得哎算了啦，淋一点雨又不会怎么样，我就直接就是走过去，然后到公司，结果还真的是有淋湿，再加上我又穿白色的这个上衣，但是还好不是倾盆大雨，所以我就觉得还 OK 啦，一下子就干了，这是我今天早上有一点烦的小事，但是后来就没有什么了，现在都干透了。你呢，有什么有点烦的小事，或者是小歹觉得人也太好了的瞬间，可以发送到88551003，待会儿我们来分享听众朋友的。然后这个星期，今天是星期五嘛，这个星期有参与分享的听众，简讯被念出来的听众朋友都有机会收到，都有机会可以赢取我是你的咖啡因特制书签。

0: 叮当的歌曲不是你的错，之前你还听到了告五人的黑夜狂奔。
1: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0: 2026年5月29号，今天是星期五，
2: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3: Hello， 我是吴万芳，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3优选好歌飞听

0: 生活这杯咖啡有甜也有苦，今天修歹还是郭松分享
1: 人也太好了
0: 的感动，青岛你
1: 有点烦
0: 的包袱，这杯咖啡我们一起喝，
1: 今天也是香的一天。
0: 今天郭松
1: 有点烦的小事，
0: 这位听众是遇到了同事的这个烦恼，关于同事的烦恼。他说今天真的有点烦，我的同事也就是我的下属，一大早就摆着一张脸黑的不行，我跟他讲话他又回答的特别冲，我觉得很扎心，叫他做一点事情也是一副不情不愿的样子。后来我就干脆不理他了，我就跟别人聊聊天，也没有找他说话，结果他现在摔摔打打在那边甩摔东西，我就觉得真的很无语。他还跟别的同事说是因为昨天晚上跟老公吵架了，这也太不专业了吧，真的是破坏我原本美好的心情。确实因为心情不好，每个人都有这种时刻嘛，谁没有点烦心事呢？可是把情绪带到工作上面就真的是很不专业，然后别人也很无辜啦，殃及到别的同事或者是不管是上司啊还是下属都好，很无辜。
1: 今天郭松有点烦的小事，
0: 希望他快点把这个情绪给调整过来哦，不要让他影响你星期五的好心情。接下来这位听众的烦恼，我觉得你是在开玩笑的吗？还是你真的是情圣？他说哎，有三天的这个长假，这个 long weekend 不知道要约哪一个女生好，有点烦。如果是真的话，那是一个 happy problem 啊，你就选你最喜欢的那个咯，约你最喜欢的那个。

0: 挑选好歌，非听不可。上班时刻不孤单，午间时光更灿烂。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我是你的咖啡因，为你提神醒脑，补充能量。
1: 生活这杯咖啡有甜也有苦，今天小歹还是高松分享，
2: 人也太好了
1: 的感动，青岛你
2: 有点烦
1: 你的包袱，这杯咖啡我们一起喝，
2: 今天也是香的一天。
0: 今天小歹
3: 人也太好了吧，
0: 小歹听众朋友3238他说，因为孙女搬家的关系哦，换了新的幼儿园，昨天是孙女第二天在这个幼儿园，他跟女儿女婿去带他，老师们准备了很多的礼物，然后给了很好的评语，而且呢他们都很舍不得，掉下了不舍的眼泪，可以看得出他们真的很疼小朋友。老师你们真的是太好了，人都太好了，真的我觉得做幼教真的很不容易。然后以前我的女儿还小的时候，哇，我真的是跟幼教老师的感情就比较好，因为他们就有比较多的那个时间可以跟小朋友相处嘛，他们就很细心的告诉你女儿的情况，然后呢又常常跟她拍照不同的很可爱的照片，然后很我就觉得这些老师真的是太有爱心了，让幼教真的很不容易。谢谢老师们。
3: 今天小歹
4: 人也太好了吧。
0: 这位听众4145他说，我咳嗽咳了快一个月了，上个星期我跟一个朋友说起这件事，他说他女儿之前咳了两个多月，后来喝了陈皮普洱带泡茶就好了，而且就在那天我的朋友特地从淡比尼搭地铁到油池我家这边，给了我好几包让我尝试，我喝了3天还真的是都不咳了。我这个朋友真的是没话说，大老远的跑来就是为了给我这些茶包，然后效果还真的很不错。然后这位听众还说，如果其他的听众朋友有谁咳了好几周都不好的话，可以推荐给他们试试看。他发了我这个茶包的照片，然后我去找了可以购买的这个链接，如果你需要的话可以发送短信过来88551003。谢谢这位听众的介绍，人也太好了吧。他要说的是他朋友人也太好了，但他自己本身也很好哦。需要链接的朋友可以发茶包或者是 T 贝给我，

0: 你还记得那些年陪伴我们成长的情歌吗？
1: 明知道当你离开他的世界不敢碰。
0: 华语乐坛实力派情歌王李圣杰 One Day 直到那一天演唱会新加坡站，9月5号星期六晚上8点，新加坡室内体育馆，陪你一起找回青春记忆里的感动。
2: 上网 sisty.com.sg

0: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1: The Play Show。
2: 一名女子在 Instagram 分享她家里的外籍帮佣给她写了一封信，她有一个请求。 There's a BTS concert, right, man?

0: 宝班 play
1: the play show。
2: 一名女子在 Instagram 分享她家里的外籍帮佣给她写了一封信，她有一个请求。 There's a BTS concert right man that Mo 是她的名字 truly wish to attend。 她想要请求雇主给她预先支付两个月的薪水、啊、去买票
3: 看 BTS、啊、我的第一个帮佣她很喜欢 BTS 的、
2: 哦、
3: 里面一个叫什么 Jukun 啊，请问一个很帅的Jukun 是 MRD name。 我不知道怎么坤啊，总而言之就是有一个坤字啊，
2: 中库吧，
3: 啊中库啊，
2: 中库
3: 啊，你不要这样吗？纠正我，要给我对的吗？对，我其中一个所谓的朋友，他就 text 我说，你认识那个主办方吗？我说干嘛？他说我想买 BTS 的票。
2: 对，
4: 你跟他讲可以啊，去曼谷就好了。
2: 啊，对 BTS 啊，你去搭一下。
4: 你要去哪里？萨拉丹还是什么？是呀，去龙，不贵哦。
0: 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不累。
1: Play Show，
5: 你有没有发现以前爬楼梯久坐后站起来都没有问题，现在关节却酸酸的，更僵硬，很不舒服？别让关节问题影响你的生活节奏。来自澳洲值得信赖的保健品牌 Black Moss 现已推出全新产品 Ultra Move 和 Joint Mobility Plus。 Ultra Move 三效合一，全面支持关节、骨骼与肌肉健康， Joint Mobility Plus 则针对日常关节不适，帮助改善关节灵活度。 Black Moss 陪你灵活行动每一天。
6: 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这是插班生的歌曲《放不下的活着》，之前你还听到了六大影大人的快乐，还有李圣杰的歌曲《很想说》。想要跟李圣杰一起在他的演唱会上面大型 K 歌的话呢，不要忘记了，演唱会就在9月5号星期六晚上的8点钟 One Day， 直到那一天演唱会新加坡站就在新加坡室内体育馆举行，票价从98元起到288元，购票请上网到 cystic.com.sg， 演唱会门票已经公开发售了。 UFM 1003，我们跟联合早报是这场演唱会的指定宣传媒体。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请留意 PIE 网张仪在 Lonnie Road 之后有车子抛锚了，另外也看到了 CTE 网 AYE 在 Moomin Road 还有 PIE 昌邑之间车多，交通拥堵，还有就是呢，之前也是路面上发生了这个交通事故，这个是 BKE 网 PIE 在 Dairy Farm Road 之后的交通事故，导致车龙一直回堵到 KJ1， 请你避免使用第一还有第二条车道。
2: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8种不同吃法，一次点2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1: UFM 1003天气报告，
0: 接下来的2个小时全岛都还是会下小雨，今天的气温哇凉凉的，最高温是31度，最低温是24度。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4: 现在的时间是
0: 上午11:02。

0: 哎呀，昨天忘记买，今天没有咖啡豆了。
1: 没关系，音乐这杯我请你喝。我是你的咖啡因，星期一到五上午10点到下午1点，我们碰个杯。

0: 1003路况情报。
1: 请留意 South Bridge Road 往 Upper Cross Street 的方向，在 Upper Hokkien Street 之后的第一条车道那里发生了交通事故。另外也看到了 CTE 往 AYE 在 Moulmein Road 和 PIE 樟宜之间车多， CTE 往 AYE 在 PIE 大市和 Ang Mo Kio Avenue 5之间也是交通拥堵的。刚刚的优选好歌你听到了沉默那么的痛，那是红儿宽宏的歌曲，之前还有郁可唯的伤不起，以及五月天的将军令。
2: 爱吃榴莲吗？这个七月来一趟榴莲忘返与 Euphoria 之旅，
3: 7月19到21号，3天2夜，只要439元起，
2: 入住云顶世界 Awana 豪华客房，享用早餐还有榴莲自助餐，
3: 再送 Euphoria 花卉玻璃屋门票，打卡全马最大室内花园，
2: 还有本地美食午餐，加上甜才丽美主持的豪华晚宴与幸运抽奖，
3: 全程 SVIP 巴士接送，现在就拨打 WTS Travel 热线6466-8558预订，每房减50块钱。
2: 明

0: 我是你的咖啡因，这杯有聊，实验室的新发现，网络上的夯理论，冷的热的有的没的，这杯有聊，今天不无聊。
1: 今天我们来聊一个很实用又便宜又可以让我们大脑很开心的保健的方法，那就是先来问一下，你有没有自己在家里煮饭呢？因为科学家最近发现说，每个星期至少做一餐饭竟然跟降低未来罹患失智症的风险是有关系的。不过呢，这当然不是讲随便把菜丢一丢，丢进锅里煮一煮那种，背后其实是蛮有学问的。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东京科学大学的一位副教授，他就解释说，这可能跟几个因素有关。一个星期煮一餐饭就可以让保健，为大脑保健。这个是因为呢，一个是比较健康的饮食习惯，另外一个就是在你备餐的过程当中，我们的大脑跟身体都会动起来。其实煮饭本身就很复杂，有神经科医生说，煮饭需要大量的脑力。这位医生常常把在家做饭当作执行功能的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把事情按照正确的顺序给完成。比如说煎一颗蛋，你要先拿出平底锅，开火打蛋，煎蛋，关火，最后才能够吃。很多失智症或者是脑伤的患者往往会失去煮饭的能力，为什么？因为煮饭同时结合了很多对大脑有益的元素，像你要规划步骤，第一步要做什么，第二步，第三，第四，身体要活动，你还要买食材，还有营养，这些要兼顾到，还有认知上面的新鲜感，这些都因为你煮一顿饭而活动到了，你的大脑都活动到了。不要讲你已经煮饭煮到形成肌肉记忆啦，你就不用去考虑那些步骤，很自动的知道怎么煮。但是如果是刚刚开始学煮饭的小白吼，这是要花很多时间去想的。那如果你不喜欢煮饭的话怎么办呢？也不用紧张，专家说没有必要很恐慌，如果没有煮饭会不会很容易失智？不是，他说重点不是每个人都非要开始下厨，而是你可以从工作、兴趣或者是社交里面找到其他让你的大脑保持活跃的活动，煮饭只是其中一种。但是呢，专家也建议说，至少对烹饪保持开放的心态，就算你以前不爱煮，尝试新的食物或者是学一道新的菜，永远都不嫌晚。无论几岁，试一试新的食谱或者是烘焙，据说呢，烘焙比煮饭更难，这些都对健康都是非常好的。

0: 这是孙燕姿的歌曲《匿名万岁》。之前你还听到了薛之谦的《丑八怪》。刚刚说到煮饭可以防失智，因为它是一样需要很多计划，然后需要很多个步骤，有多方面的好处的这个运让脑袋运动的方法。然后呢，有听众朋友就非常的同意，他说确实啊，心莹煮饭的确是很烧脑的，不但是煮一道菜的顺序步骤，而且要煮什么菜，怎么配搭，什么汤也是挺考验的。这个我非常的赞成，我每次要学一道新的菜，我也是很仔细的要去研究，尤其是如果你不擅长的话，你不习惯的话，你就不知道应该要放多少，然后 不太能够拿捏那个分量，不像已经是烹饪高手的，就可能婆婆妈妈们就很厉害，什么他都是阿嘎阿嘎啦，大概大概就好，那个分量你问他多少，大概大概咯。所以如果我要煮饭的话呢，我一定就是要去找食谱或者是看 YouTube 去学，因为我还是对于煮饭呢、还是小白。
1: UFM 1003提醒你，今天是
0: 2026年5月29号星期五，
2: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3: 我是薛之谦，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还有听众朋友说，他自从他的爸爸几年前退休之后，他的妈妈就跟他规定爸爸要煮晚餐，以防他失智。还有这位听众朋友也是哦，0115，他说我常常会看到网上的新食谱，如果材料容易找，然后我喜欢的话，我就会做给家人吃，他们都是我的 guinea pigs 啊，能够当 guinea pigs 也是挺幸福的。还有 Chris 很享受煮饭，比如说晚上他会先弄好材料，想好明天要做什么步骤，能够更有效率，上班就不会迟到。这种呢，就是很会煮饭的人，很会烹饪的人，前一天晚上就已经知道怎么煮会更有效率了，而不是哎开始在那边烦恼应该怎么煮。还有这位听众朋友他说，哇，那所有的小贩们一定很难有这个失智症，因为每天要煮。还有米少他说，真的要煮多道菜的话更加的不容易呀。
1: 释放野性，完成脱掉脱掉完成脱掉，重温浪漫，华语乐坛跨时代 R&B 舞王杜德伟2026 Get Up 起来世界巡回演唱会新加坡站，7月18号星期六晚上7点，圣淘沙名胜世界宴会厅，门票已在 sisting.com.sg 热卖中。这个七月，让我们一起 Get Up， 快起来，一起
0: 来！这个七月跟他一起 get up， 释放野性，重温浪漫。这首是他一首很浪漫的歌曲，跟着我一辈子。购票上网 cc.com.sg。

0: 选好歌，非听不可。
1: 日子是自己泡的，泡着泡着就美了。不用急，只要比昨天进步一点；不用多，只要比今天更喜欢自己一些。我是你的咖啡因，生活就要 beautiful， 让每一天都比昨天美好一点点。
2: 你在生活当中有没有过一种感觉，就是当你的心情很差的时候，生活好像什么事情都变得困难，问题就接踵而来，但是当你心情很好的时候，一切就好像顺着宇宙的势头发展一样，好运一直来，什么问题都能够迎刃而解。有过这样的状况吗？这种状况哦，不是玄学还是什么的，这是正向心理学家 Dr. Barbara Fredrickson 提出的一个理论，这个理论叫做扩展与建构理论 Broaden and Build Theory。 这个理论最近就掀起了热烈的讨论。什么是 Broaden and Build Theory 呢？我们先来试试看这样想，当你压力很大，很焦虑，很不安的时候，你的大脑就会启动恐惧反应，让你的视野变得很窄，你的压力，你的眼里只剩下你的压力来源，很难看到生活的其他的部分，生活的全貌。这个时候呢，我们的人就会变得很有攻击性，也是因为这样，我们就常常可能会在压力大的时候跟身边的人发脾气，或者是推开那些想要帮忙的家人朋友，最后让自己陷得更深，或是想要直接放弃。但是如果试着把心态调整一下下呢，当你尝试去察觉身边美好的事情的时候，心胸自然就会开阔，突然之间原本的问题好像就开始有了答案，自己会变得更加的有自信，更加的有创意，甚至是有动力去完成更多的目标。这就是所谓的扩展与建构理论，通过扩展看到美好的能力，来建构出源源不绝的正能量。不过呢，要澄清一下，这不是逼你强迫你一定要乐观。很多朋友说，哎呀，这什么心灵鸡汤，这就是哎，这正向正能量什么都是假的。但这个理论的核心呢，其实就是在于有意识的转换情绪转念，哪怕只是短短的转个念头，都可以让你的思绪更加的清晰。具体要怎么做呢？专家也分享了几个简单的方法。第一，当你觉得很烦躁，或者是觉得很压力，很不舒服的时候，你先深深的呼吸2到3口，再做反应。这个小停顿可以让你脱离这个压力反应，避免陷入更可怕的视野。第二，去做一件能够为你带来正面感受的小事，比如说花30秒发一个简讯给朋友，就可以转换你的心情，看清盲点。或者是走到室外散散步，有养宠物的朋友可以想想你家的很可爱的毛孩，你可爱的儿女，任何让你可以振作的事情都可以。第三，在每个星期的行程当中安排恢复体力的时间，比方说开会前短暂的放空，或者是下班之后享受一个很悠闲的夜晚，周末这个长周末也要好好的放松，不要把行程塞得满满的，因为当大脑拥有空间的时候，最好的灵感才会浮现。最后呢，就是试着把你的心理视野拉远，如果你觉得什么事情都不顺，问自己一句话，一个星期或者是一个月之后，我还会这么在乎现在的这件事情吗？这个转念可以改变心情，赋予我们的思维更多的弹性。那从这一刻开始呢，你就可以开始去扩展并且建构属于你自己的正向循环。

0: 新社畜吗？今天要点什么歌？
1: 三点醉酒，前面不在吗？
2: 我在，我在，
0: 在，他在。
1: 我是来捉弄这边的。
0: OK OK， 你要捉弄他好，我允许你。
2: 请开始你的捉弄。
1: 好，哎，前面你是有女朋友还是没有女朋友的？
2: 这个是秘密嘞，感情状态是个男人的秘密，这是不能讲的，
1: 是吗？
2: 知道吗？这样子你在外面就比较有那种吸引力了。
1: 这样你不是渣男？没有啦，我要介绍女朋友给他认识吗？你看啊，他讲秘密的话，就是说哦，他很不肯定。像你看大姚大宝跟人家讲你是我男朋友，
2: 还上报纸跟人家讲，对不对？
1: 那证明绝对有问题，不敢讲。我现在是打算捉弄他而已。
0: OK，
2: 谢谢你的捉弄。
0: 好，我不允许你捉弄他了。我们来听歌。我要
2: 点歌 ，UFM 1003，我要点歌。星期一到五傍晚7点到8点，欢迎你可以拨打6691-1003
0: call in 分享你的故事，点一首歌。

0: 这是范逸臣的歌曲 I Believe。 之前你还听到了本地创作歌手 Sherman 卓振生的新歌，这首歌曲叫做我终于明白，它是一首关于失去之后才懂得珍惜的作品，描绘的是来得太晚的一种领悟。当你意识到那个曾经在你生命当中占据非常重要位置的人早就已经悄然离开的时候，就是这种我终于明白的感觉。它有很深的这个遗憾，很苦涩，很真实的感觉。这首新歌已经上架喽。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请留意 BK 一网 PIE 在 PIE 大市的出口处那里发生了交通事故。另外也看到了 CT 一网 AYE 在 PIE 大市和 Unmokyo Avenue 5之间是车多的。
2: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八种不同吃法，一次点两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1: UFM 1003天气报告，
0: 接下来两个小时全岛都还是会下小雨，今天的气温介于24度到31度之间。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4: 现在的时间是
0: 中午12:01，今天的午餐吃什么呢？祝你午餐愉快。
5: UFM

0: 唉，医生说我在喝咖啡，晚上就不用睡了。
1: 别担心，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我是你的咖啡因，这杯只有音乐 ，No caffeine， 放心喝，不会睡不着，只会心情好。

0: 很适合现在的天气哦，这是杨宗纬跟张碧晨的歌曲《凉凉》。有听众说自己在家里做家务，天气凉凉的，真的好舒服啊。之前你还听到了 Yoga 林宥嘉的歌曲《歌迷》，还有萧亚轩的《不解释亲吻》。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请留意 BKE 网 PIE 在 PIE 大市的出口处那里发生了交通事故。另外也看到了 MCE 隧道往 AYE 在 Central Boulevard 之前的第五条车道，以及 BKE 网雾兰在 KJE PIE 之后都有车子抛锚了。
2: 十月随曾兄弟旅行社和诚瑶解锁大美新疆极尽风光，
3: 踏进世界第二大流动沙漠，欣赏维吾尔族歌舞，
2: 挑战盘龙古道600个连环弯，邂逅高原蓝宝石班迪尔蓝湖、卡拉库里湖雪山倒影和白沙湖沙山奇景，
3: 走进阿拉尔国家湿地公园，尽览金草滩的醉人秋色，
2: 七晚入住五星级酒店，美景舒适尽享。诚瑶随团14天新疆乐逍遥，10月25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n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86。
4: 中国万里行，曾兄弟最行，
5: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2: 上班时刻不孤单，午间时光更灿烂，上午10点到下午1点，我是你的咖啡因，为你提神醒脑，补充能量。
1: 午餐小营养。
0: 许多朋友为了健康会注意饮食、运动，或者是改善生活习惯，这些当然都很重要。但是还有一个关键呢，要正视的，就是我们体内正在进行的细胞老化。左右细胞老化有一个关键叫做多胺 polyamine。 多胺存在于我们的细胞当中，已经被证实是维持细胞正常运作不可或缺的一种成分了。很多的研究也发现说呢，我们人体的多胺浓度会随着年龄的增长逐渐下降，当体内多胺减少的时候，细胞就比较难维持到原本的功能，进一步就导致身体老化。那重点来了，要怎么补充多胺呢？日本千叶大学的研究团队针对市售的各种食品有测量，他们去测量这个多胺的含量，结果发现说豆类还有菇类的含量特别的高。首先先来讲豆类哦，直接吃豆子的话效果是最好的。研究指出重点是在于吃豆本身，因为像豆腐、豆浆这类加工的食品，在制造过程当中多胺的含量可能会减少，所以最好可以直接吃。再来呢，就是菇类，就是生活当中也很容易买到的，多数常见的菇类都是富含多胺的，所以可以依照你个人的口味经常把它们加入你日常的饮食生活当中。至于蔬菜类呢，不同种类的差异比较大，有些蔬菜水果的多胺含量高，有些就比较低，所以呢建议有意识的摄取至少一种高多胺的蔬果在每一天的日常饮食当中，特别是嫩叶、嫩芽这些比较年轻的部位的蔬菜，通常也可能含有比较多的多胺。研究也发现说，在青椒当中还没有成熟的绿椒比成熟的红椒含有更多的多胺，原因可能是因为植物在年轻还没有成熟的时候，为了成长、为了结籽，需要制造更多的多胺。最后就是肉类了，内脏类的多胺含量是特别高的，一般常吃的牛肉、猪肉、鸡肉的肌肉部位多胺其实不算多，相比之下像肝脏、小肠、大肠这些器官，因为蛋白质的合成跟细胞更新活跃，所以富含多胺，其中又以鸡肝的含量最高，再来就是猪肝跟牛肝也有很多。此外呢还有鸡心这些哦，也是属于高多胺的食材，所以平时吃饭的时候不妨多多留意这些食物，可以轻松的帮你的身体补充多胺，延缓老化。最多的哦是豆类还有菇类。

0: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5月29号星期五，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2: 你好，我是陈洁仪， UFM 1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选好歌，非听不可。
1: 午餐饱饱，心灵满满，心灵的心灵小故事。
2: 美丽的东西只有在用的时候才能够看到它的光华，因此要把光鲜穿在身上，写在脸上，用在生活的琐琐碎碎中，让日子发亮。或许你经常去超市买一堆食品，放在冰箱里就忘了吃，直到它发出难闻的味道，才会发觉错过了食物的保存期限。又或许你曾经买了一件很喜欢的衣服，却不舍得穿，隆重地供奉在衣柜里，许久之后，当你再看见它的时候，却发现它的款式早就已经过时了。这些美丽只能留在衣橱里，留在了记忆里，流逝的青春反而没能因此更添光彩。所以我们就这样错过了生命中很多美好的东西，没有在食物最可口的时候品尝它的滋味，没有在最流行的时候穿上自己喜欢的衣服，就像没有在最适当的时候去做的事情，想起来都是一种遗憾。我们因为不舍得会造成很多的浪费，美丽的东西不用它，平白冷落就是糟蹋，美丽的衣服不穿它，多放几年身材走样，再美丽也是枉然。在生活中，很多人对待自己太狠，即使很有钱也舍不得吃穿用，当然不是浪费的那种吃穿用，等老了的时候再想好好的吃穿用已经力不从心了。也有人不知节制的抽烟喝酒，根本不顾自己的健康，等生病的时候才知道后悔，这样的人我们随处可见。人生就像是一张支票，是有期限的，很多东西生不带来死不带去，如果不在规定的期限之内耗用尽，就再也没有机会了。所以不要给你的享乐设定条件，与其等着死后白白的浪费掉，还不如开开心心的享受一把。人生苦短，不要忘了及时行乐，在为了事业打拼的同时，想想自己到底是为了什么而努力，不是为了车子房子，而是为了生活的更好才努力去赚车子房子的。不论长或短，只希望当我们的生命走到终点的时候，可以很满足地对所有人说，我努力过，我也享受过，我的人生没有遗憾。人生变幻无常，就好像玩大富翁一样，走到问号的那一格，谁知道会抽到一张什么样的命运牌呢？人生在世，不要想得太多，想做就做，想吃就吃，想爱就爱，学会慷慨的及时行乐吧。心灵小故事，下午12:40首播，晚上11:30重播。重温 Podcast， 上网 UFM1003.SG。

0: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1: The Play Show
2: 一名女子在 Instagram 分享她家里的外籍帮佣给她写了一封信，她有一个请求。 There is a BTS concert right man that Mo Mo 是她的名字 truly wish to attend。 她想要请求雇主给她预先支付两个月的薪水、啊、去买票，
3: 去买票看 BTS、啊、我的第一个帮佣 Ara 她很喜欢 BTS 的、哦、里面一个叫什么 Jukun 啊，请问一个很帅的朱坤是 MRD name， 我不知道怎么坤呐、啊，总而言之是有一个坤字啊，
2: 中库吧，
3: 啊中库啊，
2: 中库
3: 啊，你不要这样吗？纠正我要给我对的吗？对，我其中一个所谓的朋友，他就 text 我说，你认识那个主办方吗？我说干嘛呢？他说我想买 BTS 的票。
2: 对，
4: 你跟他讲可以啊，去曼谷就好了。
2: 啊、对 BTS 啊，你去搭一下。
4: 你要去哪里？萨拉丹还是什么？是呀，去龙，不贵哦。
0: 早上一起 play， 每天。
1: The Play Show
5: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UFM 1003路况情报。
1: 请留意较早前 CTE 往 AYE 在 Amokyo Avenue 5之后发生了交通事故，导致车龙一直回堵到 Amokyo Avenue 5，请你避开第一和第三条车道。另外也看到了 CTE 往 SLE 在 Amokyo Avenue 5之后，以及 PIE 往樟宜在 Bedok North Road 的出口处都有车子抛锚了。
2: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八种不同吃法，一次点两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0: UFM 1003天气报告。
1: 接下来两个小时，全岛都还是会下小雨。今天的气温介于24度到31度之间。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4: 现在的时间是
1: 下午1点。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1: 新加坡食品局推出林措港和双溪登嘉两块农地招标，工业者种植蔬菜，当局也更新租赁框架，给予得标者更多时间建设农场和达到预期的产量，以及允许他们在获批准之后改种其他农产品。这是食品局今年首次推出农地招标，其中一幅地段位于林措港 New Two Harvest Lane， 另一幅则在 Sungai Tengah Lane。两幅土地面积各将近18000平方米，相等于约两个半足球场的大小，租约期为20年，可用来种植叶菜、果实类蔬菜或蘑菇。竞标活动会在7月28号中午截止。历时约10年打造的万泰野生动物世界正式落成，本地居民可享有限时双景点联票优惠，最高可节省30%。万泰保育集团今天为万泰野生动物世界和雨林探险园东区举办开幕仪式。万泰野生动物世界雨林占地126公顷，涵盖新开幕的雨林探险园东区与西区、新加坡动物园、新加坡飞禽公园、夜间野生动物园和河川生态园等。近日网上流传一则称这一波冠病疫情不会导致发烧，症状更难察觉的短信。当局指出，本地目前流行的冠病变异株症状与过去几波疫情大致相似，并劝请公众不要传播未经证实的信息。
0: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2: 全能 UN Wellness 和你分享保健贴士。
1: 很多人以为接骨木莓 elderberry 只是普通的莓果，但是其实它的功效远远超过蓝莓和蔓越莓哦。它富含天然花青素、多酚、类黄酮，还有维他命 C。很多家庭都会准备接骨木莓糖浆、茶包，用来舒缓感冒、喉咙痛，还有发烧等等。而且 elderberry 接骨木莓还可以阻止病毒附着在细胞上，帮你增强免疫系统的防御能力，尤其是在流感季节，能够提供有力的天然抗病支持。
2: 全能 Q&N Wellness 和你分享保健贴士。全能 Q&N Wellness 是新加坡人首选的全系列植物性保健品，现在可在各中药店、 Unity、 Fairprice、 Guardian、 Watsons 和所有线上平台进行购买，询问电话6745-0321。
3: 下午1点到4点，鱼鳞的茶余饭后，
4: 不要打瞌睡。

0: 下午好，这里是 UFM 1003茶余饭后，你好，我是嘉怡。之前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动力火车的《爱到疯癫》，也听到了林俊杰的《明日坐标》，还有 Benjamin King 以及 Annette Lee 的《触你的心》。这里是 UFM 1003，欢迎收听我们的茶余饭后。这是我今天这个星期的最后一天了，而且也是我最后一天的代班这次啦。但是下个星期我也是代班的哦，所以可以敬请期待。看到很多听众都问下午吃过饭了吗？还没有，因为早餐吃的比较晚一点点。也有听众是今天是放假的吗？因为明天就学校假期正式开始了，相信很多爸爸妈妈可能会陪孩子一起去学校去拿成绩单，是吧？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开车的朋友要留意一下，这个路段是有汽车抛锚的 MC1 隧道往 AY1 方向，在 Central Boulevard 之前的第五条车道，还有 AY1 往大石方向在 Normanton 之后的路段也是有汽车抛锚的，请你继续的小心驾驶。今天天气还真的是挺凉的，天气凉凉的时候我就觉得说心情会很好，然后就会开始想说生活当中有哪一些幸福的时刻。其实也不久前是有体验过这样子的一种幸福感，就是在上个星期的时候啊，我参加一场婚礼，然后看到你知道婚礼上就会看那些视频嘛，然后其中一个视频就是看到他们回顾他们的爱情故事啊，他们从小到大就是受爸爸妈妈接收到爸爸妈妈的爱还有家人的爱的那支视频的时候，哇，开始有眼泪在我眼里打转，你知道吗？而且在看到新娘步入礼堂的时候，因为我跟新娘比较亲一点，哇，很感动，又在听到他们要就彼此承诺说一辈子要在一起的时候，哇，真的是不行耶。因为通常我就是一个比较容易被感动的人嘛，但是我还 hold 得住眼泪的，那天真的有点驾驭不住的感觉嘞。但是也不可以怪我啦，我不是唯一一个是这样子的吧，应该也有听众是这样子的，你有这样子的经验或者经历过吗？心理学家是其实有说到，就我们在经历这一种看爱情故事在我们眼前发生的时候呢，其实我们还是会有一种同样的幸福感，因为我们的大脑会开始模拟那一种感觉，所以我们被感动其实还是算是挺正常的。而且因为我们在都市生活嘛，所以有时候生活节奏太快的话，我们可能会忽略有一些情绪，就是情绪不是真情流露的那一种，可能就是很表面很快就会带过的。但是因为在婚礼上呢，很多人都是卸下防备去参加的，会看到很多新人或者是爸爸妈妈，他们可能就是会非常骄傲或者是非常感动，这样子的一幕的话呢，其实也会让你更加的那种非常感动的那一种感觉。也有一种就是因为大家都是在一起的嘛，也就是说我们在同一个空间当中，其实都是为了要祝福这一对新人，所以可能那一种共鸣还会更加的强一点点，就是会更加的感动。我有点鼻音哈，是哦，因为鼻子有点酸酸的，就想到那一天非常感动。你们会这样子吗？

0: 来自陈村长的爱怎么了，之前也听到了 Angela 张韶涵的其实很爱你。刚才就有聊到，就是去婚礼的时候难免会有一些感动的时刻，对不对？有听众说、哦、每次他们就是在讲他们的宣言的时候，他们誓言的时候，就真的是不行诶，就觉得说会很感动很感动，而且就是如果他们是我家人的话，我会更加的感动。要听众说，之前呢我参加我闺蜜的婚礼，我那个时候也是热泪盈眶的，真心的感动，真的很希望就是她会一直幸福下去的那一种感觉。呜、哦、相信你的闺蜜也是会感受得到的，就是因为在这种婚礼上，我觉得你跟对方的那一种眼神交流，你看到对方的眼神，你一定会懂他到底是怎么样的一种心情来参加你的婚礼的。所以哇，真的很难想象。因为听众说，佳怡，你结婚的时候啊，你一定会哭他哦，记得要用 makeup 啊，要叫 makeup artist 用 waterproof 的 eye makeup。其实也是诶，我其实有点担心，就是会不会哭到稀里哗啦，也有听众会这样说，就是连你们都这样觉得了，是不是要争气一点呢？所以我现在就是要多加练习，是吧？练习一下，就是想象诶，到那个时候了，我应该怎么样？不可以哭，不可以哭，不可以哭。
1: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0: 2026年5月29号星期五， It's Friday。
2: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3: Hello， 我是 Penny 戴佩妮，您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3优选好歌非

0: 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1: 茶余饭后，清醒一点，
2: 清醒一点。今天要玩的就是真假新闻。真假新闻当中就是会有两则新闻给你他们的标题，然后你就是要猜出哪一个是真新闻，哪一个是假新闻。今天的这个问题呢，第一个就是你知道 T-Rex 吗？ T-Rex 中文就叫暴龙啊，暴龙的短手其实是练铁头功的代价。第一是这个，暴龙的短手其实是练铁头功的代价。那第二则新闻呢，就是在泰国刚刚废除了一项长达53年的奇葩法律，禁止下午买酒。这个是真还是假？所以哪一个是真，哪一个是假呢？第一个是暴龙的短手其实是练铁头功的代价。第二个，泰国刚刚废除一项长达53年的奇葩法律，禁止下午买酒。哪一个是真的呢？还是第二，88515003。

不错哦，你们都有在动动脑筋。刚才讲的就是有两则新闻，你要选哪一个是真的？今天的两则新闻呢，第一则就是暴龙，也就是 T-Rex， OK。暴龙的短手其实是练铁头功的代价。另外一则新闻呢，就是泰国刚刚废除了一项长达53年的奇葩法律，禁止下午买酒。所以哪一个是真，哪一个是假呢？以下讯息是由曾兄弟旅行社通过 UFM 1003带给你的。我们在旅游的时候呢，其实很多人都有不一样的一些目的，就有一些人可能就是要看看世界啊，有些人可能就是要走出家门，类似这样子。但是我觉得在旅游的时候呢，就是为了要体验人生以外的人生。怎么说？因为我们在可能就是待在一个地方，或者是我们的生活已经有一种规律的话呢，就会变得比较闷一点。你就可能会觉得说，我人生好像只有这样子，所以我们就是要打破这样子的一种习惯，或者是一个这样子的一个规律，所以需要去旅游。当然在旅游的时候呢，就会看到世界的很多面性，还有看到很多其他地方的文化。今天要给你介绍的就是诚邀随团14天新疆乐逍遥，这是在10月25号出发的。现在报名的话有双人折扣200元，你可以上网到 chanbrothers.com 或者是拨电6212-9686。如果你是在10月去到新疆的时候呢，你会发现非常非常的舒服，因为5到15度，不会说很冷，就是刚刚好的那一种天气凉爽。所以如果去那边的时候呢，就刚好是可以体验一下他们的秋季到底是怎么样的。其中当中哦，有一个很吸引我的，就是可以开车半自驾的选项。因为呢，我们出国旅游的时候啊，可能就会看到诶，他们的路，他们的就是车也是有点不一样的，所以呢可以体验一下，哪怕是一段小路也是 OK 的。因为呢这个你可以选择你要亲自驾驶，还是有一个专业司机来代驾，所以绝对不用担心。就是有些人可能说，哎呀，但是我是路痴怎么办？不用担心，因为里面也是有，就是车子里面也有一位专业的司机会让你带路这样子。所以你就可以深度的去体验一下，就是在这个坦克车里面到底是怎么样的一种体验哦。而且因为那个风景真的是很好看，很好看的。我看到就是如果你是一起去的话呢，半自驾游其实会带你去一个叫做克孜里亚大峡谷。它是哇高翅红壁的那种景观，然后呢还会去另外一个地方，它是叫做一个金色走廊的。因为它就是胡杨，它两边都是胡杨，所以非常非常的漂亮。它是黄色的叶子，然后你就觉得你好像在童话故事里面的那一种感觉。另外要提醒的就是，我们去旅游的时候有时候也是为了要体验，对不对？有不一样的体验。在新加坡的话，烧烤哇很热，但是你在那边，你如果要跟诚邀一起烧烤的话呢，又不一样了。因为在那里你在吃烤肉的时候是在野外的，然后呢你野餐烤肉，你想象一下啊，应该是他们会烤给你吃哦。吞口水了，因为肚子饿。 OK 在烤肉的时候呢，你要想象一下，哇，你身边有就是一些很同频率的团友们，有诚邀，然后有美景，然后除此之外呢，也是端出来的是那个肉是哇热热的。而且因为我刚才有说到嘛，那个天气就是非常凉爽的，所以你在那种凉爽凉爽的天气这样子吃烤肉哦，我觉得是一个非常不一样的体验呢。如果你想要知道这个行程的话呢，也可以跟我要链接88551003，又或者是你可以上网到 chanbrothers.com， 那里也是有行程的，或者是可以拨电62129686。这是诚邀随团14天新疆乐逍遥。

brothers.com， 那里也是有行程的，或者是可以拨电62129686。这是诚邀随团14天，新疆乐逍遥，10月25号出发。现在报名的话，双人折扣200块钱。上网到 chanbrothers.com， 或者是拨电62129686。中国万里行，曾兄弟最行。以上信息是由曾兄弟旅行社带给你的。

0: 李荣浩的《野生动物》，之前也听到了王燕威的《离开我的依赖》。开车的朋友要留意一下，这几个路段都是有汽车抛锚的，就包括了 CT1 往 AY1 方向，在 Ultra Road 之后的第二条车道，还有 TP1 往 PIE 方向，在 Seletar Link 之后第四条车道。也看到这个路段是有障碍物的， SL1 往 BKE 方向，在 Upper Thompson Road 之后的第三条车道，请你继续的小心驾驶。
1: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鲲，就在莆田，八种不同吃法，一次点两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2: UFM 1003天气报告。
0: 好几天的热天气，今天终于有点雨啦，但是现在目前看到全岛都是多云的天气，除了是东部一些地方是在下着小雨的，24度到31度，耶，凉凉的天气，您喜欢吧？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4: 现在的时间是
0: 下午2:01。

0: 娱乐FM 1003，下午1点到4点，犯困之前，鱼鳞和你聊点好玩的，听点好听的，边偷闲边快乐。鱼鳞的茶余饭后，
1: 今天是我来陪你，我是嘉怡。刚才我们就有说真假新闻嘛，两则新闻到底哪一个是真的呢？第一个是暴龙的短手 T-Rex 的短手其实是练铁头功的代价，第二呢就是泰国刚刚废除一项长达53年的法律，禁止下午买酒，所以呢答案就是其实两则都是真的新闻，哈哈哈哈。因为鱼鳞跟我说有时候他就是会糊弄你们，然后就给你们两则新就是真的新闻。没错，暴龙的短手，他们以前是认为说暴龙的短手应该是因为他体型过大，所以就是为了要平衡他的那一个姿势还有他的那一个体重，所以他的手才会变得比较短一点点。一个听众刚才是留言在 WhatsApp 就跟我说，这个我很难证实啊，毕竟我没有看过恐龙啊，我也没有看过恐龙。但这个是在好像是牛津大学，他们就哦不是是伦敦大学学院还有剑桥大学，他们的研究人员呢，他们就发现是分析了82种兽脚类的恐龙之后，就发现哦，他们的短的手呢跟强壮的骨头还有强大的咬合力之间的关联是明显比较高一点点的，就比起体型大小的关联这个来说的话，也就是说他有铁头功，他的头一蹦过去那个东西可能就会碎了，类似这样子啦。那也有另外一则新闻，有很多人就是搞不懂的，是不是真的还是假的呢？那是在泰国在今天会正式生效，他们就是上午11点到午夜贩卖这个酒精饮料，只是在允许的特定地点，也就是在比如说服务国际航班的国际的米呢，或者是在举办会议啊、展览、演出或类似活动的场所内指定的酒精销售区才可以喝酒，才可以买到酒，类似就是这样子啦。所以你有猜对吗？看到很多听众都听众说，哇，原来那个恐龙的是可以这样子证实的啊，所以他们才叫研究人员嘛。我们不是。
2: 轻轻落在我掌心。

0: 张远的可以不是你，之前也听到了飞儿乐团的锦翅里的花，还有路虎的雪落下的声音。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 PIE 往大市方向，在 Stevens Road 之后那里是有汽车抛锚的，还有看到 CTE 往 AYE 方向，在 Ocean Road 之后第二条车道那里也是有汽车抛锚的。早些时候也看到 BKE 往 PIE 方向，在 Dairy Farm Road 之后那里也是有汽车抛锚，请你继续的小心驾驶。你有没有过就是跟朋友会笑翻，笑到哭出来的那一种，或者是说笑到你都忘了你自己的名字叫什么的那一种时候呢？等一下我们再来讨论一下这种现象到底是为什么才会发生。我觉得我们人当中就是人生当中可能就是会做，所以有很多面向，就包括说你可能在上班的时候是比较严肃一点的人，或者是你在家里的时候你是扮演一个很贴心的妈妈，或者是非常爱家的爸爸，类似这样子。但是我们人生当中就是要扮演多重角色才可以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的丰富。其中一个呢，就是我们跟我们朋友见面的时候可能会玩到很疯很疯。我说的不是就是那一种犯法的疯啊，我的意思是就是比如说你跟你的朋友在一起的时候，你们会笑到很大声，或者是说你们可能会笑到飙泪，又或者是你就是觉得好像可以放开自我，而且是没有酒精的那个情况下，没有喝酒的情况下，你们就可以达到这样子的一种效果。其实有一种解释的，这是叫做社交意志，社交意志，它指的就是我们的意识或者是潜意识当中会避免有这种社会关系的情况。也就是说，我们可能跟朋友在一起的时候，我们会暂时忘记我们的身份，会暂时放下其他的东西，不会被社会的一些标准束缚着。这样子的情况发生的时候呢，你跟你朋友往往都会发生一些情感连接。也就是说，你们在一起狂笑之后、飙泪之后，你们通常都会觉得比较亲密一点，你的那种亲近感又是在增加的。就比如说你跟你朋友在一起，你们就开始在聊天讲话的时候，突然间讲到一个其实没有很好笑的东西，但不知道为什么你感觉你的笑点就是超级低，你开始笑的时候，你的朋友也开始一起狂笑，然后你们笑着笑着笑着，你们就捧着你们的肚子开始就流泪了。其实你回头看一下，或者是你回想一下你们讲的那一些内容，其实都没有很好笑的。又或者是说感觉你们那天有点失常，不在常态之内，这就是Social inhibition， 对吗？哈 ，inhibition， 对 ，social inhibition， 社交抑制会让你失控的朋友有几个？有听众说有，我不只是飙泪，我都快飙尿了。也有听众说，我跟孩子的时候一起看视频或者是讲无聊的故事的时候，也是会有这样子的效果的。没错，这就是一种可以拉近你们之间的距离感的一种效果来的。也就是说，你们之后会更加的亲近。虽然不知道如果你飙尿的话，你朋友会不会认你啦。

0: 梁静茹的勇气，之前也听到了萧敬腾的狂想曲，不只是笑到飙泪，我还会笑到我嘴巴抽筋，很失态，有时候还会笑到肚子痛，但是其实我在家人还有朋友面前是非常非常正常的。
1: UFM 1003提醒你，今天是
0: 2026年5月29号星期五， It's Friday， 今天是星期五，应该会去找朋友就是失控一下吧。
2: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3: 释放野性，重温浪漫，情人爱却更多。华语乐坛跨时代 R&B 舞王杜德伟，2026 Get Up 起来世界巡回演唱会新加坡站，7月18号星期六晚上7点，圣淘沙名胜世界宴会厅，门票已在 sisting.com.sg 热卖中。这个七月，让我们一起 Get Up， 快起来，一起
4: 来。Hello， 我是杨乃文，请你一定要锁定 UFM 100。

0: 五月天阿信隐形的纪念，之前也听到了安吉的替我照顾他，他是翻唱胡夏的这一首歌曲，也是我们 UFM 1003的新歌速递。
1: UFM 1003，优选好歌。

虽然说我最近好像比较少追剧，但是还是有的，只是说可能那个频率比较少一点点。我之前追的一部呢是来自韩国的《酒鬼都市女人们》。我知道这部剧其实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好像是在2021年啊，那个时候它是第一季嘛，然后2022年的时候呢就有第二季了。这部剧我其实看了之后，我就发现哇，其实我还挺喜欢就是这一类型的节目。它讲的就是呢有三个女孩子，她们是朋友关系啦，然后呢她们常常会一起就是在下班之后要喝酒，然后把它当成是一个他们的人生信念这样子。30多岁的女孩子们就是在聚在一起的时候呢，虽然说可以就是聊一下闲话还是什么的，但是我觉得他们就是有表达出友情这一块，我还挺感动的。这是在网上看到的一部剧。然后呢我最近在看的就是那一部叫做 The Legend of Kitchen Soldier， 好像是翻译成菜鸟活士兵，好像是这样子，活士兵吗？菜鸟活防兵也是有这样子的一个翻译。但他讲的就是呢是一个改编自一个网络漫画来的，讲述的是一个年轻人在入伍之后呢，他就好像你知道以前不是有那个游戏吗，就是煮饭的游戏 Cooking 妈妈这样子，但它变成是一个真实，就是在不是也不是真实，因为这部戏很不真实啦，它就变成是一个好像生活当中的一个教他怎么做料理的一种教学方式，类似这样子。然后他在通过不同的烹饪任务之后呢就会不断的升级。但在这部剧当中我觉得最疯狂的就是他们在吃饭的时候，如果你是有看那个 Bon Appetit My Majesty 那一部剧，就是中文好像是叫请慢用陛下的那一部剧，暴君的厨师，是同一部剧来的。就是如果你有看那部剧的话，你觉得说他们吃饭的时候真的超级夸张，那你应该要看这一部，就是这一部菜鸟活防兵，他的那一个吃饭之后的那个反应，我觉得真的是会让你笑到喷饭的那一种。但有时候生活当中就可能需要这种小小的趣事，还有就是让你比较轻松一点的剧集吧。

0: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1: The Play Show
2: 一名女子在 Instagram 分享她家里的外籍帮佣给她写了一封信，她有一个请求。 There's a BTS concert right man that Mo Mo 是她的名字 truly wish to attend。 她想要请求雇主给她预先支付两个月的薪水、啊、去买票，
3: 去买票看 BTS 票、啊、
2: 对，
3: 我的第一个帮佣、
2: 啊、然
3: 后她很喜欢 BTS 的、
2: 哦、
3: 里面一个叫什么 Jukun 啊，其中一个很帅的朱坤是 MRD name， 我不知道怎么坤呐、啊，总而言之是有一个坤字啊，
2: 中酷啦，
3: 啊中酷啊，
2: 中酷
3: 啊，你不要这样吗？纠正我要给我对的吗？对，我其中一个所谓的朋友，他就 text 我说，你认识那个主办方吗？我说干嘛呢？他说我想买 BTS 的票，
4: 你刚才讲可以。

0: 我要给我对的吗？对，我其中一个所谓的朋友，他就 text 我说：“你认识那个主办方吗？”我说：“干嘛呢？”他说：“我想买 BTS 的票。”
1: 对，
2: 你跟他讲可以啊，去曼谷就好了。
1: 啊，对 BTS 啊，你去搭一下。
2: 你要去哪里？萨拉丹还是什么？斯阳？去龙？不贵哦。
3: 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不累，
4: 不累 The Play Show。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SHG 的中国话，之前也听到了马师傅的善后。
1: UFM 一零零三路况情报。
0: 开车的朋友要留意一下，这个路段是发生交通事故的。CT1 往 AY1 方向，在 Bukit Timah Road 的出口那里发生了交通事故以外呢，也看到 PIE 往大石方向，在 Clementi Avenue 6之后第三条车道也是发生交通事故的。看到这个路段是有障碍物， KJ1 往 PIE 方向，在 Woodlands Road 之后的第二还有第三条车道，那是 KJ1 往 PIE 方向，在 Woodlands Road 之后的第二还有第三条车道那里是有障碍物的，请你继续的小心驾驶。
2: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八种不同吃法，一次点两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1: UFM 1003天气报告。
0: 全岛都是多云的天气，应该没有再下雨了。24度到31度，这种天气真的是，如果可以在家里在被窝里面的话，你应该会觉得很舒服吧。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4: 现在的时间是
0: 下午3:01。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1: 新加坡气象署预测，本地下半年有超过80%的概率会出现厄尔尼诺现象，带来更干燥还有酷热的天气以及烟霾的问题。气象署也提醒，随着六月起西南季风期常规旱季的到来，持续的炎热和干燥的天气将成为新加坡周边地区泥炭地还有植被的助燃剂。一旦周边易燃区域的火灾热点还有烟霾加剧，在盛行的西南风或东南风的助力之下，大范围跨境烟霾很有可能会影响新加坡。新加坡移民女关卡局昨天傍晚在脸书发文说，移民局人员还有新加坡警察部队 K9 警犬单位人员5月9号在雾兰关卡展开的联合执法行动当中，侦破了一起企图走私加热烟草还有电子烟入境的案件。涉案的37岁本地男子随即被逮捕，案件已经移交给卫生科学局做进一步的调查。
0: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sg。
2: 全能 UN Wellness 和你分享保健贴士。
1: 三文鱼营养丰富，富含 Omega 3不饱和脂肪酸，还有 EPA 是许多营养师推荐的食品。 Omega 3脂肪酸的摄取对维持大脑健康有显著的效果，经常摄入这样的营养素不只是可以预防你记忆力下降，还可以提升你解决问题的能力。研究指出，中年人每个星期至少吃一份富含优质脂肪的鱼类，除了是可以有效的减少脑部炎症，还可以帮助降低未来罹患失智症的风险。
2: 全能 QN Wellness 和你分享保健贴士。全能 QN Wellness 是新加坡人首选的全系列植物性保健品，现在可在各中药店 Unity、 FairPrice、 Guardian、 Watsons 和所有线上平台进行购买。询问电话6745-0321。
3: UFM 1003下午1点到4点，犯困之前，鱼鳞和你聊点好玩的，听点好听的，边偷闲边快乐。鱼鳞的茶余饭后，
1: 看到有听众就通过 WhatsApp 发过来一个猪猪的鼻子，你是跟我说你现在要好好的睡一觉了吗？还是怎么样？就是，这个天气真的是很凉爽我觉得今天的天气是这一个星期以来最好的一天，你也这样觉得吧？

这里有天王，麻烦给我的爱喝来一杯莫吉托，我习惯阅读他微醺时的眼眸。这里有天后，这里有天团，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哭啊。
1: 你还记得那些年陪伴我们成长的情歌吗？
2: 明知道当你离开他的世界不敢碰。
1: 华语乐坛实力派情歌王李圣杰 One Day 直到那一天演唱会新加坡站，9月5号星期六晚上8点，新加坡室内体育馆，陪你一起找回青春记忆里的感动。
3: 上网 sisty.com.sg

0: 李圣杰的痴心绝对，之前也听到了孙燕姿的跳舞的反骨，以及周传雄 featuring 杨和苏的没有一杯茶解决不了的事。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开车的朋友要留意一下，这个路段是发生交通事故的 CT1 往 AY1 方向，在 Bukit Timah Road 的出口那里是发生交通事故的路段。另外要留意的就是 KP1 隧道往 TP1 方向，在 PIE 之后那里有汽车抛锚。同样汽车抛锚的路段就包括了 BK1 往雾兰方向，在 Dairy Farm Road 之前第四条车道那里也是汽车抛锚的，请你继续的小心驾驶。
2: 你有没有发现以前爬楼梯久坐后站起来都没有问题，现在关节却酸酸的，更僵硬，很不舒服。别让关节问题影响你的生活节奏，来自澳洲值得信赖的保健品牌 Black Moss 现已推出全新产品 Ultra Move 和 Joint Mobility Plus。 Ultra Move 三效合一，全面支持关节、骨骼与肌肉健康， Joint Mobility Plus 则针对日常关节不适，帮助改善关节灵活度。 Black Moss 陪你灵活行动每一天。
0: 其实我也是刚刚从韩国回来不久，就是可能两个星期的时间。我在韩国的时候，这一次上厕所明显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转变，就是我发现呢，在韩国的洗手间里头，非常多小朋友在使用完了，他们就会把马桶盖盖上去。我就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习惯，因为目前在新加坡是比较少见的，甚至是就是如果你要进去厕所里面，然后你看到马桶是没有马桶是盖上的，你可能会有一点战战兢兢，不知道要不要进去，是不是应该翻开来，就是看里面是不是干净的，就有那一种恐惧，你知道吗？但是我去韩国的时候，其实可能是因为他们那里的教育制度有教小朋友说，就是要先盖上马桶盖，然后才冲水，这样子的一种习惯，就变成了小朋友回家之后也会这么做，然后小朋友的爸爸妈妈也会跟着一起这么做，所以发现好像他们就是使用厕所之后呢，非常多人都会先把马桶盖盖上才离开的，当然也冲水啦。但是呢，我在新加坡就目前是没有看到这样子的情况，甚至是刚才我上厕所的时候，我看到有一位同事，他就在那边待了好久的一段时间，他花了大概3到5秒钟的时间，就看着那个盖马桶盖盖上的马桶，然后他又大一步进去，又退一步，然后又一步进去，又退一步。然后他就走进去，然后他锁上门。然后在看到这个东西的时候，我就在想到，诶，其实我们真的是应该好好学习这个东西。其实我在家里冲水的时候都是有盖马桶的，但是在外面的时候，如果你盖了马桶，就是害怕人家会觉得说，诶，是不是不干净，所以你才盖着马桶。但美国有研究就显示说，如果我们如厕之后是没有盖上马桶盖就冲水的话呢，其实它的水珠威力是会以超过每秒2米的速度喷溅，也就是说它大概花八秒的时间，它就会飞射到马桶上方的1.5米的位置，也就是说你的脸，所以非常就是可以注意一下啦，这个卫生问题。不知道你是怎么样看待的，还是觉得说啊，等一下我的手肮脏。确实是啦，就是这种事情哦，需要一点时间来适应，也不是说我们有时候我们就是知道，但就没有这么做咯。

0: 啦啦，徐佳莹的《行走的鱼》，之前也听到了 Eason 陈奕迅的《爱情转移》。这里是 UFM 1003茶余饭后，你好，我是佳莹。刚刚就讲到了，我们上厕所的时候，可能不会把马桶盖盖上再冲水，或者是可能就会把马桶盖就是直接就是用完厕所之后呢，你可能就是冲水就离开了，然后马桶盖是开着的嘛。在新加坡可能就是这样子的一种如厕方式吧。但如果是说韩国的话，现在好像有一个新的趋势，我发现很多小朋友他们都会先盖着马桶冲水了才离开。然后很多听众都说，哇，你刚才讲到那个1.5米的那个水，在马桶里面的水珠会溅到1.5米高。还好啊，1.5米没有到我的脸。也有听众说，哎呦，你不要再说了，越听越恐怖，一般盖着的我都不想进去的嘞。也有听众说，你为什么要讲到那个上个厕所好像在开盲盒这样子。因为确实是啦，在新加坡就是如果你看到一个盖着盖的马桶的话，首先第一个想法就是，是冲水系统不行吗？是不是导致那个人无法冲水，然后你就不敢去掀开来看？但也有听众是说，他在家里或者是在外面全部都会先盖上，然后他才会就是冲水。但也有听众就是说，通常我在外面就是看到马桶有盖着的话，我就会先冲水了，然后我才使用的。好像也是这样子的一种做法是不错的啦，至少你就是盖着冲水的话，你大概可以听得出，诶，那个水是没有流下去的，你从那里就应该可以判断了吧，也不会等到就是打开来的时候吓了一跳。
1: UFM 1003提醒你，今天是
0: 2026年5月29号星期五， It's Friday， 周末来咯，
1: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2: Hello， 我是 Fish 梁静茹，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0: 陈廷九还有文慧茹的可是他叫我宝贝。之前听到了萧秉治的爱过你有多久就有多痛。
1: UFM 1003优选好歌。

0: 选好歌，非听不可。
1: 可以说已经在迎来学校假期的到来了吧，因为今天是最后一天的 term 2的一天，也就是说在下个星期的时候很多小朋友就没有上学咯。他们的假期安排好了吗？还是说你们就是在这几个星期可能就会消失因为陪孩子玩，因为学校假期的时候就是会陪家人比较多一点点，但是要准备的东西也挺多的，除了是就是要准备钱啊，要准备时间啊，要准备一下身体，你知道吗？因为状态好才可以玩得尽兴嘛。Thompson OsteoPro 滋养软骨，可以呵护你的关节，让你轻松自在跟你的家人欢度六月学校假期。Thompson OsteoPro 是经过严格的检测，确保葡萄糖安全度是很高的。它也适合素食者，还有对贝类过敏的人群。所以如果想要的话呢，现在有年假年终假期的好优惠，从今天起到6月10号到 Unity 去购买 Thompson OsteoPro 或者是任何 Thompson Health 的产品都有买二送一的优惠，现在可以赶快行动，就在 Unity 购买 Thompson OsteoPro 或者是任何的 Thompson Health 产品都有买二送一的优惠。在6月假期会去做些什么啊？出国旅游都要准备好哦。

0: 爱吃榴莲吗？这个七月来一趟榴莲忘返与 Euphoria 之旅，
1: 7月19到21号，3天2夜，只要439元起，
0: 入住云顶世界 Awana 豪华客房，享用早餐还有榴莲自助餐，
1: 再送 Euphoria 花卉玻璃屋门票，打卡全马最大室内花园，
0: 还有本地美食午餐，加上甜才丽美主持的豪华晚宴与幸运抽奖，
1: 全程 SVIP 巴士接送，现在就拨打 WTS Travel 热线6466-8558预订，每房减50块钱，
0: 名额。

0: 曹哥起床歌
1: UFM 1003路况情报。
2: 开车的朋友要留意 Pasir Ris Drive 3往 Pasir Ris Close， 在 Pasir Ris Central 之后的第一条车道发生了交通事故。还有要留意 MCE 往 AYE 在 Central Boulevard 之后有汽车抛锚，请你继续小心开车。
0: 如果是以前这样的声音报路况，我会觉得说路况给你报到很像
2: 什么，很不
0: 就是那种这样，那个有一个话就是说，就是那种就是碎碎这样的感觉，就是好像跟路况不太对这样。可是随着年纪增长，我又可以接受。
2: 请问听众可以接受吗？这个比较重要。
0: 所以安哥的标准真的是不一样。
1: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八种不同吃法，一次点两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0: 你知道我昨天下班回家的时候，我就经过我家附近，我家楼下其实有些那些 SPA 就是连看不到里面那种 SPA 那种之类的。我昨天开车经过的时候，
2: 是震惊的吗？
0: 就是应该不太震惊啦，对。然后我昨天经过的时候，我回家的时候，下班回家的时候，
2: 想要进去
0: 没有啦？有一个安哥刚好开门进去哦，然后我心就说啊，没事，好，天气。
1: UFM 1003天气报告，
0: 搞不好以后我在上一定的年纪之后，局部多云的今天，24到31度，哇，凉凉的。早上其实哔哩啵隆，我以为下暴风雨嘞，还好没有嘞。
1: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3: 现在的时间是
0: 做女将，我要跟你配合你，
2: 因为我知道你要这样。
0: 那你来吧。
2: 下午四点
4: UFM 1003，快乐不断在一起。
0: 我们听众很多安哥，他们喜欢的。
4: 美丽在现实，
0: 然后你刚刚好，你对安迪也没有杀伤力。
4: 越听越起劲越伤
0: 意，因为我是在分析你为什么那么多听众喜欢你。

0: 人在哪里？人在哪里？大家都去 JB 啊，还是出国去了？就在办公室哇，停车，我今天的车可以横着停的，因为很多空位的。路上车子也没有很多，对不对？大家都去玩了，因为下个星期又是公定假日。
1: 可是我在地铁上看到蛮多人呢，我都找不到位置坐。
0: 找不到位置坐
1: 是啦，
0: 你这样冒昧，没有人让给你吗？
1: 没有，但是我想起来，我之前有一次，别人以为我是孕妇，因为我靠在那个栏杆，很可怜这样。然后坐我前面的就有一位很善良的，他还蛮年轻，可能二三十岁这样。嗯，他就起来拍拍我的肩膀，要我坐。哎，
0: 你怎么会看？可能他怎么会误会你是孕妇呢？
1: 对，因为过后我也是一直在想，直到我回家的路上，嗯，然后你懂那个电梯里面有镜子吗？嗯，然后我低头一下，哇，真的很圆，意大利耶。
0: 现在还好啦，应该 OK 啦。哎，不可以这样一直看着你，要性骚扰。就是讲今天哦，哇，今天我起床的时候哦，那个天色哦昏暗到，然后我在朋友群组里面有朋友拍了一个，他在 Clementine 那个地方拍的那个天色，哇，就那个乌云密布到很恐怖。他用了一个形容词，他说很像是，就是很像
1: 世界末日，
0: 类似这样感觉，反正就这样子。我看了一下，我就去望到窗外开始叮叮蹦隆，我就想完蛋了，嗯，来不及带我狗狗去散步。然后因为我今天晚上还晚点回去嘛，今天我要做点歌节目，我最喜欢的单元了现在。对，然后那个然后我就想完蛋了。后来可是我就觉得我这种我要克服它，所以我就拿了雨衣，我的雨衣跟狗的雨衣，嗯，我就照常出去。
1: 结果
0: 因为我之前看过一篇文章，嗯，它其实一本书，它是讲说是一个作家，他是非常鼓吹散步的。他说散步有很多很多种各式各样的形式，其中他讲的一个散步的形式我印象最深刻，我一直要试的就是在雨天散步。
1: 哇，
0: 但是这个雨天不能够这个狂风暴雨的啦，嗯，而且你要很清楚那个路况啦，比如说你家里楼下的那个 park connector 或者是公园，你很熟悉那个路了嘛，你每天都走了，对，嗯，它就是雨天你下去走的话，那个情况其实是一种那个雨滴打在你的雨衣上面，当然不能冒雨啦，就你要有足够的装备，嗯，不滑的鞋，然后防雨的这样的一个衣服裤子之类的，然后你去走走走的话，他说其实很多时候那时候是空无一人，然后特别是他的雨势又不是很大的时候，他说其实是一个非常适合散步的一个时机来的。所以我一直想往这个，所以我就把我的那个雨衣拿出来了，然后我就是 stand by 了。所以我今天想说，哇，这是一个好时机了，我就穿上那个雨衣，然后逼我的狗穿上他的雨衣。他不要走了，因为他觉得很丑，他不要走，然后就
1: 他还会觉得丑啊，
0: 他会觉得他跟我一样了，他跟我一样了，小胆、爱面子、孤僻、骄傲啊。然后就扯着他出去，两个人出去。
1: 嗯，结果有下雨吗？
0: 没有下，热到我们两个狗狗这样子。没有下，
1: 白穿了，白穿了。
0: 没有，是一直打雷，是一直打雷，结果没有下，但是也 OK， 真的是凉凉的。现在也是这样天气吧。

0: 在乌伦斯卡达姆热到custom， 从 BK 桥上排到custom排下已经排了40分钟了。反而天气热热 ，very hot very hot， 大家都是很热，没有很凉啊。关卡是你走乌兰大概一个小时左右，大师也是一样啊。
1: 玉兰这边大太阳，
0: 热哈、
1: 啊。也没有下雨，不过早上有下很大雨。
0: 现在是热的。新山终于出太阳了。

0: 丁禹兮肖战对白。天文在墨尔本，现在很冷很冷很冷，东部大太阳，下了雨更热，大白要艳阳天，心静自然凉。听众说，来我们吃个瓜凉一下，
1: 啦啦啦吃瓜，大小事都扒。
0: 今天吃瓜扒的是涉及在我国对女保安呢爆粗辱骂的香港屯门新会商会中学的校长李卓新呢，今天呢看到哇，各个香港还有本地的很多的那个网络媒体啊的新闻页面都放他这个道歉的视频呢、啊，现身公开向公众致歉，并呼吁学生以他为戒，不要模仿他的举止。他除了致歉之外呢，也说他辞去校长的职务，然后也辞去呢他在一些地区的职务等等的。这个视频大家有看到吗？话说就是，他就带着学生来新加坡交流之类的啊，然后要下车嘛，然后 security 就不给他下车，然后就爆粗嘛之类，大概是这样子的视频。
2: Shut up.
0: OK, shut up 啊。
2: No shut up.
0: Go behind! Go behind! 还有有点骂出来的人 ，I say go behind！ 啊，就开始骂骂骂骂骂骂 ，come 啦 come 啦 come 啦之类的，好，哎，我不知道有没有出口，还是不要不 OK 啊？不，刚刚有一句有涉嫌之类的东西啦。反正那个事情，就是这几天发酵之后呢，今天《新民日报》头版的头条就看到了这个新闻相关的，说到这位这个校长就是致歉了，说要以身作则，他说对不起，然后要讲广东话啦之类的。然后其实你就看到哇，很多今天的绝对是本地的 top 了，这个最热门的话题之一，当然要吃一下瓜嘛。我之前有看过这个视频啦，我也没有点，因为很短嘛，对。然后就知道，因为其实对很多一些可能有香港朋友，以前香港的我们那个年代哦，会把那一两个粗话挂在嘴边的话是可以理解的，
3: 我们觉得很正常啦。
0: 我们觉得很正常啦，虽然未必是对的啦，对不对？可是因为他是校长的身份，所以你觉得这个为人师表，然后你叫做学生，我也看到有一些媒体去访问他的学生的时候说，没有，他平常叫我们不要讲出口的，然后大家都吓到一下，为什么会这样子的情绪之类的，为什么会这样情绪化，然后暴怒之类的。然后之后我就看到哇，今天很多我看到本地的那个所谓的留言齁，其实还有蛮大部分的齁，就觉得说当然有些人说哎呀你去 TVB 啦，你这样会演戏之类，有一些酸民啦，然后有一派的酸民就是说到了他道歉就算了，反正都已经负责任了，但是有一大部分人讲说这样保安是不是也要出来交代一下咧，因为那个你 go behind, go behind, 那个很凶，他们觉得很凶啦。
3: 但是他只是在做他应该做的事情
0: 啊，这就牵涉到这个地方了。就是很多人就是说，你可以好的态度一些些之类的。可是因为我们只是看，不，因为他们说那个地方常常都有这样非法下车的问题。他说以前都是这样子的，所以那个当然这个香港那个校长那边就想说，以前都可以，为什么这次不可以之类的？可能你刚好碰到一个比较较真，因为有两个女保安，然后好像那个拍摄是从保安这个角度拍过去的，就上传了啊。然后呢，当然那个。这个因为这样的一个保安事件的话呢，其实保安公司他们之后也有发布文告，就是保安雇员联合会表示呢，他们会跟保安公司密切合作，为受影响的保安人员提供支援，确保他们获得妥善照顾。当然这跟我们一般的就是说，就是你不可以辱骂我们的那个职员，我们要保护这些职员，我觉得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我发现哇，很多的民众都留言说，保安的态度是不是也可以要检讨
3: 一下，
0: 对对对。可是你讲说他在其实，
3: 因为那个视频很短，所以前面发生了什么我们不知道，
0: 也不知道是不是已经很久了，他已经劝说很久了，对。
3: 是，
0: 不过他的确是蛮凶的了。
3: 是啦，
0: 后来想一下，其实 security 哦，真的是一个不好做的职位啊，
3: 是不容易，
0: 很惹人恨的职位的。就是你觉得 security， 我一次他我家楼下的 security， 他就他脸黑到整个感那感觉，就是那种感觉，就是是一些事情，就是我这样熟了，你又不是不认识我，为什么还要这样？
3: 你觉得可以通融一点是吗？
0: 对，
3: 有时候
0: 为什么不可以通融？可是那是他的职责，因为他如果通融的话，等一下给我们别的什么居委会看到啊，别的邻居看的话，就会投诉他。他为了保住饭碗，所以他就严格执行，但是他至少没有大声骂人啦，所以我觉得态度方面可能还是可以检视一下的。那你可能就像刚刚乐勋讲的，就像这个保安人员也没有错啊，就讲话大声一点点而已嘛，对不对？
3: 是，
0: 至少我觉得，所以这个第一个吃瓜我得到的重点就是哈，就当然就是你的身份的确是别人会为人师表，大家对你的标准会比较高一些，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即使你们两个吵架的话，你爆粗他只是大声爆粗的是错的，
3: 是，
0: 对不对？所以就是很多我们看到那个片段来讲的话，就是看到片段来讲的话，就是我们常讲说他先无理的，可是很多人没有看到他先啊，他就看到你的那个阶段，
3: 对，他们只看到了你爆粗口，
0: 对，所以千万不要这样，不然你就赔了
3: 夫人又怎
0: 么样。OK， 再来留意还有一件事情，就是我是在想说保安人员来讲的话呢，就是 真的一定要这样子吗？就是没有办法吗？然后我就想到，其实我不知道是不是嘞。我就想到，哎呦，保安人员，我楼下的也是一个很严格、很严厉的。我楼下的昂哥哦，因为我跟他关系很好，他对我来还蛮好，他对别人也蛮严厉的之类的。所以我就想，
3: 哦，他偏心啊。
0: 就我觉得大家都会有偏袒啦、疏嘛，你知道吗？就是，可是我要发觉哦，其实 SPS Security 哦还不错的嘞。我觉得他们是严格，但是问题是
3: 友善是吗？
0: 不是，就是不会给你，就是不会给你。
3: 不舒服，
0: 霸道不舒服的感觉，但你还是不爽啦。就有时候，因为有一些活动的时候，他们一看到空位，他们就放那个空去占那个坑，我们就没地方停嘛，有些不爽啊。可是你后来退一步的冷静想一下，他们其实在执行他们的职责当中来讲，就是没有去到就是那种让你觉得被冒犯的感觉。我觉得我们这边的几位大哥都不错啦。有的一组同胞说他们不认识我的，不是因为我的关系。你觉得呢？因为我想问一下你嘛，因为你常常碰到他们吗？
3: 因为我没有这个停车的烦恼啦，所以。我只有
0: 进门的烦恼，
3: 对，
0: 换 pass 的烦恼，
3: 对对，但是他们都很友善，
0: 很友善哦，
3: 对，会笑笑跟我说话，
0: 哦，对对了，所以这是不是证明说，其实保安还是可以做到开关以后相对友善的嘞？当然，如果屡劝不听的话，可能因为像那个女保安呢，她说我有好好跟她讲了，最后她还是喊 go behind go behind。那有些网民就讲说了，吃瓜网民就讲说了，因为他们听不懂 Singlish。关关单单这样讲的话，狗屁还狗屁，很像当我怎样？当我是小孩子，当我是你知道吗？当我是什么？
3: 小狗，
0: 啊，小狗那种感觉。
3: 狗屁还
0: 狗屁还狗屁还这样讲，但可是因为我们 single 是这样子的。没有主持，没有。
3: Please go behind. Thank you.
0: 只讲关键词而已了，就只讲关键词而已了。所以借这个机会也可以让就是国外朋友了解，我们的心率有时候短哦，不代表我们无理啊。
3: 对，可能文化差异，文化差异。
0: 对对对对对，所以这个事件算是一个落幕啦，就是因为这个校长来讲呢，他也非常诚恳的道歉了，我觉得也是他人生一个很大的经验，希望他在香港。可以这个
3: 礼貌一点没了，
0: 不是，就是沉寂了一下呢，就是可以继续再有他的这个另外一个方向啦。也欢迎他继续来新加坡啊。对，我现在想说他一定很讨厌我们呢，因为他人生的一个
3: 是他第一次来吗？不知道，
0: 不是，应该不是第一次了。
3: 所以就是因为他之前都有在那边下车过，
0: 或者是他们对对对，或者他们有下车过，因为我们总是会别人的宽松，我们就觉得理所当然；别人严格，我们就觉得你针对我嘛。
3: 是是是，
0: 所以这个事件我就要跟大家讲讲，就是当然还有很多可以所谓的检讨的部分啊，比如说巴士司机的角色啊，保安人员有什么样的方式啊，诸如此类的东西哈，就是可能可以，我们这边也可以，应该他们有在检视啦，看可不可以做得更好一些啦。然后毕竟来交流了嘛，因为想要最后交流的变成这个，变成交骂啊。OK， 希望大家都那个要从这个事件当中吸收到一些教训。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或是一些资讯，所以记得哈，这个不要爆粗口哈，不要情绪一下暴怒哦，不然你真的是
3: 赔了夫人又折兵。开车的朋友要留意 AYE 往大市在 Buena Vista 之后的第四条车道有障碍物，还有要留意 PIE 往大市在 Jurong Town Hall Road 之后有汽车抛锚，请你继续小心开车。
0: 但很多听众的简讯之类，他说没有咧，我看到的很一些啦，非常很多啦，保安人员都是齁，就是这个也见高拜见低踩的，然后我是做空调的，看到很多保安哦都戴有色眼镜做人做事的，特别是如果你是外籍劳工的话，他们就呼呼喝喝这样之类的。还有就是这个外送员外卖员也是一样，总是跟保安来讲的话，保安总是
3: 会特意刁难，
0: 开关以后的特意刁难。
4: 你知道吗？要守护健康，肠道和免疫力都很重要，免疫力好，抵抗力就会强，那才不容易受病毒感染。
5: 知道啊，所以我喝配方全新升级的较低糖维他金，它高含维生素 A、C 和 D， 呵护肠道健康的同时也增强免疫力，
4: 而且白糖含量还比普通乳酸菌饮料少8倍。今天开始每天喝较低糖维他金，呵护肠道也守护免疫力，

0: 晚餐加料，首选多多鱼圆，招牌黄尾鱼圆、蟹味棒、炸鱼柳和酿豆腐，产品多样，百分百新加坡制造。多多吃在餐桌，暖入心窝。
1: 有人说对啊，说爆粗口跟动手就不行了。你看之前那个螃蟹跟鸡饭事件啊，一动手的话好，哇，一面倒啊，舆论。你不知道什么事啊？没关系，大人的世界太复杂了。你继续在你小朋友的世界当中，好好的享受，不要太快进入大人的社会。

0: 关于这件事情呢，校长那件事情呢，
1: 嗯，
0: 我觉得呢，
1: 你要吃瓜，
0: 其实我们新加坡呢是要负很大的责任。
1: 怎样说？
0: 为什么这么说呢？第一，他们是来旅行的，
1: 交流，
0: 然后叫的那个德士呢，
1: 巴士，
0: 巴士呢，叫巴士呢，巴士长呢是个中国人，讲华语的。而你有另外一个视频呢，
1: 里面拍到
0: 我们很清楚的听到那个中国人跟他讲，
1: 司机
0: 不要管他，下车下车。你去想一下，一个巴士司长他应该是最了解，
1: 嗯，
0: 哪里可以下车，哪里可以停车，哪里可以让人家下车，对不对？
1: 嗯，
0: 而这个校长根本都不知道吧，他只是 follow instruction， 然后哪知道他让他下的时候啊，
1: 那个保安人员
0: 就在那边
1: 啊
0: 骂在喊。然后一样的，我们要求对工作人员友善一点，
1: 是是是，
0: 那工作人员不应该也是友善一点，说比较讲好的话，说哎不要下来还是什么吗？他在那个工作那个 security 也是在那边喊的，
1: 嗯，
0: 然后喊的时候因为文化的问题 go behind，
1: 对，听起来就好像骂粗话了一点感觉可能啦，
0: 骂粗话，
1: 嗯，
0: 那个校长就以为他在骂他，不是骂他回咯。
1: 嗯，
0: 当然我不是说校长做对，因为校长毕竟是一个有教育的人，说他应该 control 他的 temper，
1: 嗯，
0: 而不应该就是在那边骂他粗话。可是我又要讲到一句，哪一个有文化的人生气的时候因为不会有一时骂错话那些呢？
1: 是，
0: 更惨的是那些有文化的人每次呢在人家面前做好人，他背后呢做败类，
1: 所以我们就要谨，
0: 你们同意吗？
1: 谨言慎行了，小心了，对，话一出口就很危险。大小事都扒。
2: UFM 1003提醒你，今天是2026年5月29号，星期五。
1: 大哥讲了也有点激动的感觉，对。好，我们会一起学习，大家互相学习，对。
2: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3: 你们好，我是艾怡良。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果大家好像就有意见了，一起来吃瓜一样，继续来，你要互相会学习啦。
1: 其实哈、哦，有时候我们哈、啊、的一些保安人员哈、啊，也是很没有礼貌
0: 啊。沟通的时候，
1: 他们啊来到了，对，或许啊，好像我们这些人。去到某些地方，我们不知道那边的规则是什么嘛？就好像一些 condo 的保安人员，每一个 condo 他们的方式都不一样嘞。
0: 嗯，
1: 所以有时好像我们驾车人士走进来的时候，或者我们送货的进来，你要先告诉我们你们要怎么样嘞，而不是一看到我们就喊嘞。
0: 嗯，
1: 对，有一些地方我们不该进来，但是你没有注明，但是有一些 condo allow 嘞，有一些 condo 不 allow 嘞，所以变成哦。我们会 confuse 我们送货的人，所以啊，一开窗口就被骂了，那种心情真的不好受嘞。
0: 嗯，
1: 连我们是送货的，我们也有我们自己的情绪嘛，对不对？
0: 嗯，
1: 所以哈、哦，有时有一些 condo 的哈、啊、的保安人员啊，其实保安公司也应该哈、啊、教育他们。
0: 嗯，好。
2: 我自己本身也是有获那个 security guard license 啊。第一，我要讲，嗯、
0: 你说
2: 说那个司机啊、他。是因为要方便，所以叫那个校长给他们在那边下，所以司机我们不可以错怪他，因为他是中国人嘛，他只是要赶快把那个工作做好。然后校长误会是因为culture 文化的问题，还有理解上的问题，那当然是他被激怒了，然后才会讲那种伤人的话。
0: 嗯、
2: 那个 security guard， 我自己本身有上过 security guard course， 我也是有来生、
0: 嗯、
2: 他怎么讲合情合理呢？应该礼貌上的啊，指导跟解释，而不是一直啊很冲动的这样讲。而且我跟你讲，他穿的那个 uniform 哦，
0: 嗯、
2: 是那种、嗯、他是那种 ad hoc 的 security guard， 不是 in house 的 security guard、
0: 哦。
2: 我可以保证你 ，after this 那个大姐是会被炒鱿鱼的。他的形象代表他个人的修养不好。第二，人家也是考察来
0: 交流
2: study program exchange， 你这样给别人对我们新加坡的印象不好。第三，你身为一个执法人员，你知法犯法更不应该，然后你也没有保持一个 security guard 的形象嘛，这也不对呀、啊。有话好好说，你讲出去的话就是代表你本身，还有代表公司，还有代表你所干的那个地方。所以呢，这件事情呢，对我来讲错的第一个地方就是那个大姐，她不应该这样胡乱发脾气，那个是不对的，因为她已经把她的情绪运用在工作上，那是不对的。她的工作是执法，而不是要爆发来制造更多麻烦。
0: 嗯，
3: 啦啦啦，吃瓜，大小事都扒。
0: 平常都是我吃耶，今天你们很多，我觉得不同观点啦，我们听一下下讲。好啦，回来我们要换一下风格了，我们要
4: 来一点诗意，
0: 我们要来写诗。猜到我今天的题目是什么吗？
5: 恨，什么叫恨？这个单词好陌生。我只记得一路走来，爱的人，就算他们。

0: 阿林，抱歉，我不抱歉。那听众说，刚才你们讨论现在社会的目前一些事情非常好，非常有意义，比写诗跟玩游戏更好，更有意思。没有，你们说 OK， 我没生气，因为我就跟他解释说，其实我们一直以来都有吃瓜的，都有穿插不同的内容的。因为现在人压力大，如果你一直讲这些，一直讲这些，不好消化的。所以其实大家那个反而会觉得有压迫感。所以我们其实是有 balance 大家生活情绪的。玩游戏最主要是让大家有时候就是我们不可以一直动脑。哎，那个也是有动脑的。OK， 那另外就是我觉得就是有时候写写诗，因为它跟我们平常所进行的东西不一样，所以它有点跳出，就好像你去旅行发挥的效果是一样的。但是我们还是有吃瓜，就在不适当的时间，还有 Joseph 阿莎，也是社会问题啦之类的。所以谢谢你的那个简讯。接下来我们要写诗，但是因为还有很多人跟我讲保安呢，怎么办呢 ？OK， 好。不，最后一个啦，最后一个啦。
1: 小孩骑脚车到 Bukit Gombak 的 Stadium， 有一个管理员就走出来说，他就喊我的小孩：“哎、hey, ，No cycling here, please go out。”哦，当时我们就没有骑啦，我们只是用推的。他就喊我小孩说：“不可以在这边骑。”我们也不是在骑，我们只是推，经过还也不行啊。他讲 No cycling here。我奇怪，我们不是 cycling 我们只是坐在那个戏这样子推经过，他就喊我们，喊我的小孩 No cycling here, please go out。 这种态度啊，我觉得他们态度啊就是很伤人啊。
0: 不过可能因为你之前有1000个人他们骑过去了，所以他已经苦口婆心讲了1000次了，所以你是第1001个。所以这个时候呢，遇到情况怎么样呢？我当然知道会火，因为我们有时候人家吵我们这样，我们就会开始火了。可是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就是善用自己尽量那努力了，我知道有点难啊，但是 calm down， 然后跟孩子讲说这个他这样子是因为可能很多人违法，我们没有违法，所以我们做得很好啊啊，但是我们讲话可以不要这样大声，可是他又不大声，我们又听不到啊，对不对啊？然后你的小朋友就想说爸爸你下没有啦，就是很多时候都可以的啦，我们情绪好的时候很多东西都可以解决 的。不过真的因为我们只是看到这个部分，可能他之前已经有
2: 可能他们前面有20分钟在吵啊，
0: 没有，就是已经有20个人骑车恭喜了，所以他一看到脚车，他就会联想，自然联想的嘛，当然可以做得更好啦。OK， 好了，谢谢大家，今天就吃到这里啦，我们现在来写诗了。写诗很好啦，我觉得，因为我从来没有想过可以在空中跟大家来写诗的。写诗也是针对一个主题，然后继续发挥你的创意的。
2: 是的，
0: 对，所以今天的保送写诗一样3句成诗，喜欢写诗的举手，3句话，
3: 一首诗。把生活写成诗
0: ，security 可以吗？
2: 可以，我相信大家可以的。
0: 会很难吗？
2: 不会，我们的听众很厉害的。
0: 保安员是吧 ？OK，
2: 保安人员。
0: 3句话，
3: 一首诗，把生活写成诗。
0: 最近的题目是保安人员。
4: UFM 1003路况情报。
2: 开车的朋友要留意 PIE 往樟宜在 Thompson Road 的入口处发生了交通事故，还有要留意 AYE 往大市在 Buena Vista 之后有障碍物，请避开第4条车道。
5: 全面升级你的居家生活就要趁现在， M1 超高速 10Gbps 宽频每月只需29.9元，只要多加20元就能享有独家 M1 Sharp Ninja 家电组合配套，没错，就是时下最火热的人气 Ninja Crispy 便携式玻璃空气炸锅，还有轻巧强劲的 Shark Evo Power Fit 无线吸尘机，超快 10Gbps 宽频加上 Shark Ninja 家电，一次让你拥有，现在就上网 m1.com.sg 或到任何 M1 门市签订，优惠期限有限，售完为止。
6: 别再为汽车保险花冤枉钱， Budget Direct Insurance 让你付更少或完全免单。如果你的汽车保险续保费比我们的报价来得低， Budget Direct Insurance 送你免费的汽车保险，这是双赢的机会，享受屡获殊荣的客户服务、快速理赔和可客制化的保障方案。立即加入 Budget Direct 的付更少或完全免单的挑战，上网 budgetdirect.com.sg 快速获取报价，或新加坡存款保险公司 SDIC 规定限额的保障附带条件。
7: UFM 1003优秀。

勾选好歌，非听不可。为晚餐加料，首选多多鱼圆，招牌黄尾鱼圆、蟹味棒、炸鱼柳和酿豆腐，产品多样，100%新加坡制造。多多吃在餐桌，暖入心窝。

0: 写诗哦更难，因为诗是用不一样的形式，同样的是我们在讨论一个主题，就是我们换一个方式来进行节目了，比直接开热线难度更高啊！我觉得只有103的听众才可以做得到，不是每一个台的听众都可以做得到。
1: 太厉害了！
0: 你看大家的作品，给他听一下，吓死你啊！
2: 三句话，一首诗，把生活写成诗。
0: 这是第一个传进来的，他用语音，他不方便打字。
3: 好好讲，你不怕。凶一点，你害怕，你要我怎样嘞？
0: 不给我做哦，保护你的安全，还是保住他们的安家费？这我不太懂。深夜里的一盏灯，风雨中的一扇门，脱下制服，也是一个家的人啊。保安大妈和大叔，大小明暗到你管，维持秩序你最大。管车管人管仓库，守着第一道防线，却是熟悉的陌生人。唉，本职保护你安全，被说执照当令牌，沟通很重要。今天的题目是保安人员，不论刮风下大雨，守着万家灯不熄，让居民感到安心。所以我们听说还是蛮正面看这个事情的哈。买了饭盒打卡去，问了记，记了问，糊弄糊弄又一日。你在讲你家楼下的吗？okay. 叫你保安，你叫 go behind， 出名了咯。不用针对这个事件的啦，就大概我觉得不错啊，大家都 OK。再继续加油，再给大家一个机会时间。今天的把生活写成诗，三句成诗，大家都知道这个规则了哈。题目是
4: 保安人员
5: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The
6: Play Show。
7: 一名女子在 Instagram 分享她家里的外籍帮佣给她写了一封信，她有一个请求 ：There's a BTS concert, right, man? That Mo Mo 是她的名字 ，truly wish to attend。她想要请求雇主给她预先支付两个月的薪水、啊、去买票，
8: 去买票看 BTS 啊！我的第一个帮佣阿拉，他很喜欢 BTS 的，哦、里面一个叫什么 Jukuna， 其中一个很帅。朱坤是 MRD name， 我不知道怎么坤呐、啊，总之就是有一个坤字啊。
7: 中酷啦，
8: 啊中酷啊，
7: 中酷
8: 啊，你不要这样吗？纠正我要给我对的吗？对，我其中一个所谓的朋友，他就 text 我说，你认识那个主办方吗？我说干嘛呢？他说我想买 BTS 的票。
7: 对，
9: 你跟他讲可以啊，去曼谷就好了。
7: 啊、对 BTS 啊，你去搭一下。
9: 你要去哪里？萨拉丹还是什么？是呀，去龙，不贵哦。
4: 早上一起 play。每天都不累
10: 你有没有发现以前爬楼梯久坐后站起来都没有问题，现在关节却酸酸的，更僵硬，很不舒服？别让关节问题影响你的生活节奏，来自澳洲值得信赖的保健品牌 Blake Moss 现已推出全新产品 Ultra Move 和 Joint Mobility Plus。 Ultra Move 三效合一，全面支持关节、骨骼与肌肉健康， Joint Mobility Plus 则针对日常关节不适，帮助改善关节灵活度。 Blake Moss 陪你灵活行动每一天。

0: 肉健康。 Joint Mobility Plus 则针对日常关节不适，帮助改善关节灵活度。 Black Moss 陪你灵活行动每一天。
1: 爱吃榴莲吗？这个七月来一趟榴莲忘返与 Euphoria 之旅，
0: 七月十九到二十一号，三天两夜，只要439元起。
1: 入住云顶世界 Awana 豪华客房，享用早餐，还有榴莲自助餐，
0: 再送 Euphoria 花卉玻璃屋门票，打卡全马最大室内花园，
1: 还有本地美食午餐，加上甜才丽美主持的豪华晚宴与幸运抽奖，
0: 全程 SVIP 巴士接送。现在就拨打 WTS Travel 热线6466-8558预订，每房减50块钱。
1: 名额有限，马上。

胡夏的燃点，好了，我们筛了一下，还剩下一些不错的。我是一名保安，喜欢业主小丹，希望每天对我说宝儿早安。太阳晒，下雨天，他准时站岗，看起来普通，其实责任很重，因为有他们，大家才安心。OK， 写的也不错。高楼大厦与住宅，坚守岗位真为难，守的岗位去得罪几个谁谁谁啊 ？OK， 保安保你保大家，安全平安的回家。人员人员，第一个人员是那个人员，第二个人员是那种我跟你的缘分人员啊。人员人员大团圆，重复一下，保安保你保大家，安全平安的回家。人员人员。

0: 大团圆。在他好言相劝时，你却欺善怕恶，别为难他有责任在身呐、啊。有你我怕，没有你我也怕，不懂你是人是鬼，一声怒吼功，不管功不功，只是我的功。 OK， 好了，谢谢大家。沈佳宜选一下，会制作一个图卡。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听众说有严重的事故哦，在 along BKE before Causeway 哦。 OK，
2: 开车的朋友要留意 KPE 隧道往 TPE 在 ECP 之后有汽车抛锚， BKE 往 PIE 在 KJE 之后同样也有汽车抛锚，请您继续小心开车。
0: 那是 BKE 往乌兰方向在 SOE 之后第三条车道发生了交通事故，谢谢听众，小心开车哈、哦。那边车好像有点多，我看一下定点摄像机哈。OK， 乌兰关卡大概要一个到一个半小时，但是。就去新山啦、啊、但是比较好一点，半小时到五十分钟左右。
3: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八种不同吃法，一次点两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0: 局部多云呢，气象署说24到31度哦，不过听说还是很热是吧，现在有没有凉一些？
4: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5: 现在的时间是
6: 傍晚5点。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1: 为了协助国人应对中东局势所带来的生活费上升的压力，平价超市宣布锁定更多生活必需品的价格。平价集团今天发文告宣布呢，从今年6月1号到8月31号呢，日用品锁定价格清单将进一步的扩大到500种常用的必需品。不涨价的日用品包括了平价超市自有品牌的米、食用油、鸡蛋、蔬菜、新鲜和冷冻的肉类，还有牛奶以及老年人跟婴儿护理用品等等。第一届新加坡越南战略对话将在今年8月在新加坡举行，两国政府领导人及公共服务的高级官员到时候会针对治理、公共行政以及数码转型等课题交流看法。对话将定期举行，由新加坡和越南轮流主持。越共中央总书记兼越南国家主席苏林今天开始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他上午在外交部出席尚达曼总统为他举行的欢迎仪式，随后分别同尚达曼总统及总理兼财政部长黄循财会晤，以及见证多个双边文件的交换。日本航空公司一架从日本东京羽田机场飞往鹿儿岛机场的客机因为轮胎问题紧急降落在东京的成田机场，这是这个星期日本发生的又一起同类事故。新华社报道，今天上午呢，涉事飞机左侧后轮爆胎紧急降落，机上乘客跟机组人员一共有226人，没有人受伤。报道指出，飞机降落时候使用的成田机场跑道一度关闭，起飞时所使用的羽田机场跑道因为发现疑似轮胎的碎片也暂时关闭。
0: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2: 全能 UN Wellness 和你分享保健贴士。
3: 晒太阳对健康有很多好处，比如可以促进维生素 D 合成，改善情绪，增强免疫力等。但是如果晒得不对，也可能带来晒伤、皮肤老化甚至皮肤癌的风险。晒太阳的最佳时段通常是上午9点到11点和下午3点到4点，这两个时段的阳光相对温和，紫外线中有助于维生素 D 合成的 UVB 比较多，而主要导致晒黑和皮肤老化的 UVA 相对比较弱。成年人建议每天日晒30分钟到60分钟就可以了，老年人合成维生素 D 的能力下降，可以适当延长日晒时间，但是也要避免暴晒太久。
2: 全能 QN Wellness 和你分享保健贴士。全能 QN Wellness 是新加坡人首选的全系列植物性保健品，现在可在各中药店 Unity、 Fairprice、 Guardian、 Watsons 和所有线上平台进行购买，询问电话67450321。

不过还是要谢谢你们的参与。BK 往乌兰方向，三辆车子跟三辆摩托车相撞，蛮严重的，只有一条车道可以通行，非常堵，请尽量避免使用 BK 往乌兰方向，往乌兰 checkpoint 那个方向，在 SOE 之前严重交通事故。

0: 也有爆火的翻唱歌曲。
1: 我用心付出流水，爱比不爱可悲，凭什么还是曾经说的次次都沉沦。
0: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我和老公前几天因为一点小事大吵了一架，两个人冷战了一整天。隔天早上，他突然发了一篇超级长、非常感人肺腑的道歉小作文给我，里面深刻地反省了他的态度问题。我本来看着很感动，气也消了一大半，
1: 结果。
0: 结果读到最后一句，竟然写着。希望这个回答能帮到你。如果有其他需要修改的语气，请告诉
1: AI，
0: 我。我才发现，他竟然用 ChatGPT 来写道歉信敷衍我。我拿着手机去质问他，他不仅没有觉得羞愧，反而理直气壮地说："现在大家都在用 AI 提高效率，他是个理工男，不懂表达。"用 AI 写出来的文字更精准，重点是他有道歉的心意。请问大家，用 AI 写道歉信算是有诚意吗？
1: 不被发现就算对。
0: 我应该原谅这个连道歉都不愿意自己动脑的男人吗？
1: 哦，这个事情我觉得很容易经常发生的，因为最近对不对？有没有人遇过同样的情况？你有什么建议呢？或者你自己的遭遇是如何的？或是你也曾经这样写过类似这样的道歉文，没有被发现的，可以跟我们讲。88 5103 Joseph Ask。

0: 还是要提醒之前听众提供的路况哈、哦，说到是在 BK 往乌兰 checkpoint 方向，应该是在
1: UFM1003路况情况，
0: 就是 BK 往乌兰方向，在 SUV 出口之前呢，三辆车子跟三辆摩托车相撞，非常严重哦。青龙说只有一条车道可以通行，非常堵，请尽量避免使用这个路段。OK， 来看一下别的路况。
2: 还有也要留意 KP1 隧道往 TP1 在 ECP 之后有汽车抛锚， KJ1 往 BK1 在松爱藤爱之后的第五条车道同样也有汽车抛锚，请你继续小心开车。
3: 十月随曾中地旅行社和程瑶走进秋色蔓延的新疆，
4: 穿行139胡杨秘境自驾公路，两侧尽染金黄，
3: 在沙燕洲金色胡杨林悠享下午茶，
4: 乘小火车深入塔里木胡杨林公园，邂逅最美秋色，
3: 一次尽览沙漠、湖泊、雪山与奇岩地貌，
4: 塔克拉玛干沙漠的壮阔，白沙湖倒映雪山的静谧，克孜尔红石林的绚丽。
3: 程瑶随团14天新疆乐逍遥，10月25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rm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86。
5: 中国万里行，曾兄弟最行。
6: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7: 为晚餐加料，首选多多鱼圆，招牌黄尾鱼圆、蟹味棒、炸鱼柳和酿豆腐，产品多样，100%新货制造。多多吃在餐桌，暖入心窝。嗯，
0: 从哦吓到我一下，我在那个路况从早上到现在 ，Wilson 说是在 Avenue 3，无论在 Avenue 3之前，就是 BK 往乌兰 checkpoint 的方向，就在无论在 Avenue 3之前，然后三辆车子跟三辆摩托车相撞，蛮严重的。The accident is quite serious。有很多血渍，然后有骑士倒在地上，然后 OK 好，不要再读其他的，蛮恐怖的。我朋友跟我说，听众说他的车子刚刚经过，还蛮严重的。OK， 威森说他已经过了那个路段，不过车真的蛮多的，请大家这个尽量闪过这个路段。
5: Joseph，
0: 谢谢威森，谢谢Jell。今天很多状况吗？交通是吧？小心开车哦，各位，那个安全驾驶很重要哈。OK， 不要 Karen 好不好？就是非你老公有道歉的心嘞，你连道歉的心都没有。To get AI to write a long apology note, need a lot of prompt there. At least he has the intention 嘛。He already attempted to apologize 哦，你不要这样小气啦，你这样子哦，毒害自己，其实会让自己很不开心的啦。大家都觉得老公这样已经是不错了。I think I cannot like that say lah. Maybe he sent in draft to us to help leh, to change it better leh. But maybe he need to go for course lah. Don't copy whole thing 嘛，哎呦。Okay， 用 AI 没有错，只要他知道，只是要知道他是不是真的想要道歉。为什么道歉还要写信，不可以亲自说咩？有时候男人就是讲不出口嘛，写文字比较容易一点点嘛，是吧？
2: 你们排谁哈？
0: 脸皮薄。女人啊，女人啊，是不是验证人家说的小气难搞嘞？我自己也是女人呢，我看得开哦，日子比较好过了。至少他要找 AI 去做了，大家都觉得 OK 我。
2: 哈，
0: 通常我用 AI 写什么都好，我都会读过一遍，做无数次的修改来达到我要表达的。这种情况 AI 辅助道歉是 OK 的，但是如果他只是纯粹写了就送，那是不可以接受的。就是因为我觉得你先别急着否定你老公，听众说现在很多人其实都用 AI 帮忙整理表达，尤其是一些不擅长沟通笨嘴的一些理工男，重点不是有没有用 AI， 而是他有没有想解决你们的问题。老实说，如果他完全没心的话，可能连 AI 他都懒得开嘞。至少老公还是想哄你，想缓和关系，只是最后那个希望回答能够帮助你太出戏了。 OK， 只是说直接从老公切换成 ChatGPT 很好笑也很致命，但在现实角度我反而会看后续，比如说老公有没有真的态度改变了，有没有认真沟通，还是只是会写文章而已。因为婚姻里呢，这个其实 word face action last 的文字再感人，都不如一个真正愿意改变跟行动来的重要。很多听众都帮他讲好话嘞，就劝你不要钻牛角尖，就觉得他肯走出第一步来道歉已经值得原谅了。你赞成吗？
2: 我不太赞成耶。
0: 你说就是需要你这样子的反
2: 我感觉大家的 standard 好低。
0: 是的，他们已经结婚一段时间了，对。
2: okay, okay, okay.
0: 你这种还没有进入婚姻魂路的这个青春少女总是充满理想，你说说看你的理想。
2: 可能我以后就跟他们一样了。
0: 哎呀，应该会的，对。
2: 我是觉得 OK 啦，你找 AI 写，我可以睁一
8: 睁一只眼
0: 闭一只眼，
2: 但是你连最后那一个 sentence 你也不愿意删掉，
0: 不小心，
2: 但代表你根本就没有心啊，你这样都不愿意检查一遍，
0: 人有失手马有失蹄吗？
2: OK， 这样不用紧，可是过后那个 Josephine 的老公的态度也没有很好啊，
0: 你问的时候态度也不是很好吗？我记得你语气应该也不是很好了，
2: 可是要道歉的人是你，你不可以，
0: 你知道他说拿着手机质问他嘞，
2: 哦，质问他
0: 啊。现在大家都用 AI 提高效率吗？我不会表达我写起来更精准吗？我有道歉的心意吗？这样不可以吗？
2: 可是你听你这样讲也没有很有道歉的心意、
0: 啊、所以乐轩是觉得说不可以要求降低，对吧？
2: 对，
0: 根本就是他错了，他应该值得道歉吗？
2: 对，但是
0: 为了道歉而道歉，为了他的道歉而道歉。
2: 是，但是可是我也不懂他们发生了什么事情啦。
0: 哦，
2: 对，他们说小事，但是我不懂是什么事。有没有小到可以用 AI 来道歉，我就不知道啦。
0: 所以是不是那个听众说你是多难哄啊？你老公才会这样烦恼这件事情。 OK， 来听一下885103。
9: Josephine， 不管他是自己亲手写还是借助 AI 写，最起码他有表现出歉意，更重要的是要看他以后对你的态度。
0: 明秀说过日子不是谈恋爱，不要揪着不放啦，不然哦，只有你哦一直在钻牛角尖哦，你会白头发越来越多了，这样是对好对你不好的。
10: Josephine， 我完全理解你在讲什么，因为我的另一半也跟你的一样相似，就是说他在工作上通常都是用 AI 啊，或者在什么情况上，所以在我们之间的关系，他一不明白我的为什么会发脾气，或者是情绪上或者有什么波动、啊、他就会问 AI， 即使我告诉他我不高兴是因为你 focus 在 A 而不应该在 BCD， 他听了也不明白，不明白为什么我会发脾气，然后他去问了 AI 过出来的答案跟我讲的是一模一样的。所以你知道吗，气上加气，就是说我讲你不听，你就是三天两头一直找 AI 去解决我的问题、哦、可是那时候就吵了这一点过后呢，其实他讲的也有道理。我另外一半就说，
0: 他说什么？
10: 因为他真的不明白说发生什么事，他就是很在乎我，在意我，所以才去用一些管道来让他自己明白，更了解我。
0: 喂，老公也会讲话啊，你很用哄哦。
10: 所以其实你不用生气，你反而觉得说，他一直在找方法去了解你，或者是找方法去跟你沟通。所以只要是他所写的跟 AI 或 AI 写的东西都是他想要表达的，他承认了这一点，其实就已经很好了。因为我觉得男生就是不善于表达啦。
0: 可是我知道执着在这个东西，他想都没有想嘞，直接找最便捷的方式。道歉是这样的吗？道歉不是要发自肺腑？
2: 对呀、啊，
0: 嗯，我又觉得好像又了解 Josephine 讲的那个情况、那个感觉、那个、感受哦。
11: 所以说呢，这个就是男人跟女人的不同。
0: 你说，
11: 男人一点小事再过就算了，女人一点小事，咬着你不放。
0: 有没有同样的女士可以描述的清楚一点那种感觉？我大概可以，因为刚像那天讲的就是我讲了她不信， AI 讲了她又信，我是你最亲密的人，那个我觉得是有点狠了。那这天我讲的，她可能根本没有用心想一两句，直接问 AI。

0: 飞德尔，我们想过会这样失去你。
1: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2: 2026年5月29号星期五。
3: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4: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0: 公共交通业者 SMRT 未来三年内将会投入高达100万元，利用 SMRT 广泛的地铁、轻轨、巴士站的广告网络，来协助公益性质的慈善团体扩大宣传与筹款范围。这是 SMRT 与文化社区及青年部联合推出的计划，也是文社青部首次借助公共交通业者广泛的交通网络和广告空间，更广泛的推广公益文化。双方今天在文社青部代部长兼教育部高级政务部长梁政伟的见证下签署谅解备忘录。根据这项新推出的企业社会责任计划，公益机构可以提交宣传与外展活动提案，获选机构将跟 SMRT 旗下的广告商 Stella Ace 合作，免费使用他们的广告网络展开宣传还有筹款活动。新加坡心脏基金会启动亲子血压好知识计划，让学生跟家长成为心脏健康的倡导者，并将所学到的知识分享给更多人。新计划今天率先在百德小学推出，目标是要吸引100对学生跟家长来参与。心脏基金会说，学生跟家长将学习有关血压测量跟监测心脏健康知识，让他们成为伙伴，共同推广血压意识。参与的每对学生跟家长也将获得免费的血压测量器，还有心脏健康的材料。冰岛时隔多年再次超越瑞士，成为全球最昂贵的国家。彭博社报道，冰岛的白领工会 Visca 的经济师以欧盟统计局跟冰岛中央银行的数据得出这个结果。他说，冰岛的物价水平目前还比瑞士高出3个百分点。
4: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1: 全能 Q&A Wellness 和你分享保健贴士。
2: 不能等到感觉口渴时才想到要去喝水，因为我们的身体有许多器官都要依赖水分运作，一旦身体缺水，就可能会导致大脑要动用更多神经来维持代谢与功能，头痛、疲惫感也会相继出现。水含量会影响大脑的认知功能和情绪，体内缺水时，注意力、记忆力、反应速度以及正面情绪都会下降。另外，虽然每个人的活动量不同，但还是可以从排尿次数还有尿液颜色来判断水分是否充足。假如排尿次数太少或尿色浓，便可能是身体缺水的迹象。总之，一定不能等到感觉口渴时才想到要去喝水，因为这个时候你的身体其实早就已经处于水分不足的状态。
1: 全能 Q&A Wellness 和你分享保健贴士。全能 Q&A Wellness 是新加坡人首选的全系列植物性保健品，现在可在各中药店 Unity、 Fairprice、 Guardian、 Watsons 和所有线上平台进行购买。询问电话6745-0321。
5: Hello， 我是 Libby， 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这里是 FM 零一三，我是文宏，
1: 我是乐轩。
0: 你在收听是我们的五点的重点单元 Joseph Us。今天是 Josephine 的问题，跟老公吵架，老公道歉，结果他发现老公是用 AI 写的。他问老公说：“我又不会写 AI， 帮我写吗？我理工男来的，有时候不对嘞。重点是我要道歉吗？”听众说88510103，看听众这个有什么要跟 Josephine 说的。他说我也遇到过类似情况，我跟伴侣吵架了，可是我真的不明白他们为什么那么想，所以呢我就我 ChatGPT 的，然后呢就把整个都 copy 过去了，类似这样子啦。我觉得他很努力啦，但努力的不够咯，所以他的建议就是说，其实你还是可以跟老公讲讲你自己的感想，不要那么快就这个有结论齁、哦、其实给他就是这个机会，然后其实很多时候呢，这个要改变一个人要慢慢来的，然后他其实也有他自己想说的话嘛，不用太那么快下判断的意思啦。 OK， 理解你的感受，用 AI 又用的没诚意，不过除了纠结你老公的不用心，也想想你是不是也对他太的感情太用力了，让他只想用 AI。 而你如果常常生气，久而久之呢，他连解释道歉也会懒的，因为越做越糟糕嘛，就好像他帮你做家务一样嘛，你做了你一直嫌他，他就不做了，不做你更嫌，但你到底要给他做还是不做呢？你搞不好学会鼓励他。哎呀，你用的不错嘞，巴吼。
1: 把下次记得删掉下面那一句。
0: 你用哪一个哈？我用 Dora 的，你用哪一个？对。那我们要试试看，我们不然用另外一个来写，看一下会不会好一点呢、啊？类似这样的一个方式喽，是吧？因为其实可能就是这一个现代人的一个所谓的一个很实际的一个层面，因为我们可以求助于第三。你现在不用问人吗？
1: 对，
0: 你问机器就好了，因为不是每个人哦。都会说比如说甜言蜜语或道歉的，所以他去以前没有不可能问人嘛，两夫妻的事情，
1: 是是是，
0: 那现在你问机器哦，其实我觉得也算是一种 effort 啦，也算是一种用心啊，是吗？乐轩可以接受吗？
1: 好啦，你被你说服了
0: 哦，对咯，听说应该要原谅，那问题 AI 帮忙写的，可是代表你老公有这个心嘛，毕竟他要把想法关键词告诉 AI 才会有那个道歉信嘛。两个人从相遇到走在一起本来就不容易了，与其你计较是不是他亲手写的，不如你看看他有没有想挽回，有没有想道歉的这样心意嘛，这样还是很关键的。既然你们说因为小事而吵架，那代表这两个人都有错咯。他放下自尊向你道歉，你有意思向他道歉吗？婚姻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小事都那么在意的话，以后怎么办呢？男人很多时候真的很无奈哦，跟对女人在乎的一些芝麻小事而发起的情绪波动了束手无策。有的时候男人道歉之后，女人会更生气哦，只因为女方期望的道歉男方达不到他们的标准，因为男人就是搞不懂你们的心意嘛。 OK， 听众说我刚刚问了 AI， 我刚刚问了 AI 这个问题，然后 AI， 哎呦，你那个我看不懂你在讲什么，对不起啊，68681，你可以编好了再给我吗？你可以有诚意一点吗？对，
1: 老大要变 Josephine 了。
0: 你不要把你 AI 给你回答，你就 copy and paste 全部 forward 给我，这样没有诚意的东西，我讲读嘞，你跟我讲。啊，虽然你有心嘛，对不对啊？哎 ，Josephine 是不是就是这种心情 ？Josephine， 你问你 AI 叫你帮你写的一个 reply 给你老公啊？Now AI very 方便 I also use AI to write complaint letter 咧，帮我女儿做功课。

0: 王靖雯不胖，善变。各位，你叫善变。好，我来看听众有什么补充啊。
1: UFM 1003路况情报。
2: 开车的朋友要留意 PIE 往大市在 NU Avenue 之后发生了交通事故。SLE 往 BKE 在 Mandai Road 之后有汽车抛锚。PIE 往樟宜在 CTE SLE 之后同样也有汽车抛锚，请您继续小心开车。
3: 你知道吗？要守护健康，肠道和免疫力都很重要。免疫力好，抵抗力就会强，那才不容易受病毒感染。
4: 知道啊，所以我喝配方全新升级的较低糖维他金，它高含维生素 A、C 和 D， 呵护肠道健康的同时，也增强免疫力。
3: 而且白糖含量还比普通乳酸菌饮料少八倍。今天开始，每天喝较低糖维他金，呵护肠道，也守护免疫力。
5: UFM 1003，优选好歌。

0: 为晚餐加料，首选多豆鱼圆、招牌黄尾鱼圆、蟹味棒、炸鱼柳和酿豆腐，产品多样，百分百新加坡制造。多豆吃在餐桌，暖入心窝。
1: Joseph ask， 发现老公的道歉简讯是 AI 写的，因为老公没有删完 ，AI 说这个不满意可以再修改之类的。各位老公，老公讲说我不会写吗？不问 AI 咯。
2: Josephine， 你都说是小事了，那就小事化无。你让你的老公拿那个 AI 的文字叫他念一次给你听。就当成是他向你道歉，一人退一步，那就翻篇了。
1: OK， 听众说，其实他以前他男朋友也做这样事情的，然后后来就是，I feel that is too formal， 我就告诉他了 ，His reply is use he use AI， but to perfect it with which I can take it。Maybe Josephine 可能就是 also 像我一样不喜欢太正式的吧，可能就没有个人感情。你就问他你的 prompt 是写什么的，很好奇吗？我觉得其实就好像就是有时候男人就跟小孩一样啊，你要哄他一下，你 prompt 写什么，我讲写的，我好奇想知道一下咧，就借这个机会给大家一个台阶下嘛。有的时候我觉得就是啊，就是一人让一步咯，他显然是做出第一步了，如果你还揪着他不放的话哦，就是没有什么好结局的啦。哦，
3: 其实我想到
1: 你说
3: 一个不关于这个的，但是我之前跟我男朋友我也是有写一些信，我也是用 ChatGPT 写的。
1: 写吗？
3: 我有时候那时候刚开始在一起的时候，我们每可能100天就会写一个短信给他，然后我也是用 ChatGPT 写的。
1: 他不知道吧？
3: 他到现在还不知道。
1: 那他搞不好也是用 ChatGPT 写的。
3: 有可能哦，因为我有故意把 grammar 就
1: 写
3: 的烂，对，因为才是我的水准。
1: OK， 这个姐姐说。乐轩不是 standard 低，你说我们 standard 低，等你到了阿舅妈的阶段，你看我，当你到了阿舅妈的阶段，我阿劳还是会用 AI 来道歉，我也 OK 的。It's manage our expectation, it's the thought that counts, 我 OK 的。OK， 再来补看一下，刷一下没有漏掉哪一些哈。所以基本上大家都劝 Josephine 就是 OK 啦。As a wife myself, I feel she missed out on the point that he's trying to apologize. Not all guys able to do that 咧。So commending him that 可以问问他 prompt 是写什么的，所以大家都觉得要那个放宽心，然后去努力发掘老公他的优点跟好处是这样子。因为每天生活在一起哦，如果你不会从这个角度去的话，你可能就慢慢就是开始去收集他的证据了。
3: 对，你只会看到他的缺点，在一起久了之后。
1: 对，这样子就像魏妙如唱的歌了，我们没有以后。UFM 1003新歌速递。

0: 微妙如新歌，我们没有以后，没啦，别这样悲观啦。可以了，互相学习一下，继续跟老公交流他这个事情，一起跟 AI 玩。
1: 吃榴莲吗？这个七月来一趟榴莲忘返与 Euphoria 之旅，
2: 7月19到21号，3天2夜，只要439元起。
1: 入住云顶世界 Awana 豪华客房，享用早餐，还有榴莲自助餐，
2: 再送 Euphoria 花卉玻璃屋门票，打卡全马最大室内花园，
1: 还有本地美食午餐，加上甜才丽美主持的豪华晚宴与幸运抽奖，
2: 全程 SVIP 巴士接送。现在就拨打 WTS Travel 热线6466-8558预订，每房减50块钱。
3: 明儿有。

0: 释放野性，
1: 完成脱掉脱掉完成脱掉，
0: 重温浪漫。华语乐坛跨时代 R&B 舞王杜德伟，2026 Get Up 起来世界巡回演唱会新加坡站，
2: 起来一起来，
0: 7月18号星期六晚上7点，圣淘沙名胜世界宴会厅，
3: 门票已在 sistine.com.sg 热卖中。这个7月，让我们一起 Get Up。

杜德伟起来，杜德伟 Get Up 世界巡回演唱会新加坡站7月18号星期六晚上8点，在新加坡圣淘沙名胜世纪宴会厅，门票已经公开发售，需要购票链接，其实很容易啊，打 cystic.com.sg 就可以了。Get Up。

0: 因为爱，今天没有四成人要背哦，因为他们换新的赛季了，他们需要两天才可以更新新的题目哦，所以我们今天不能玩四成人要背，我们玩
1: 谁是卧底。
0: 因为沈建刚好在吗 ？UFM 1003路
2: 况情报。开车的朋友要留意 PIE 网大势在 Annual Avenue 之后发生了交通事故。ECP 网张仪在潭中卡东路之后的第四条车道有汽车抛锚，请你继续小心开车。
3: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八种不同吃法，一次点两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4: UFM 1003天气报告。
0: 天气方面是多云的，26到34度，气象署说明天是局部多云的啦。
5: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1: 雨林探险园东区今天开幕 Rainforest West Adventure East。 那随着新园区的完成，意味着呢历时大概十年打造、占地126公顷的万泰野生动物世界正式落成。万泰保育集团今天早上举办了开幕仪式，近300人参加活动，永续发展与环境部长傅海燕也受邀出席。雨林探险园东区的万泰野生动物中心也正式启用，这是本地第三所动物医院，专门为我国各地获救的本地野生动物提供治疗还有康服务，包括了马来穿山甲、蟒蛇还有蝙蝠。地铁环线第六阶段即将通车，闭环之后呢，地铁列车的行驶方向将改为顺时针和逆时针，不再以终点站为指示。为了让乘客提前熟悉环线的这个闭环之后的指路系统呢，路教局今天开始率先在宝门廊、滨海中心地铁站、还有波纳维斯达以及巴里巴地铁站展示新的指示牌了。经过看一下，工作人员从今天开始到星期天也会在场协助乘客了解新的指示牌。泰国政府修订酒类销售规定，允许符合条件的商家从早上11点连续卖酒到午夜12点。新规定今天开始正式生效。根据新规定，除了豁免的场所之外呢，泰国的酒类销售只限于早上11点到午夜12点之间进行，其他时段仍然是禁止卖酒的。
0: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sg。
2: 全能 QN Wellness 和你分享保健贴士。
3: 研究发现，肌肉量才是影响老人寿命的重要关键之一。肌肉量低于25%的年长者，相较于其他老人会增加一倍的死亡风险。不想要老人以后成为肌少症的一员，就要尽早为自己长肌肉。可以从调整饮食开始，平时除了摄取优质蛋白质，还要适度补充钙质与维生素 D， 以防止骨质疏松。也可以在运动前补充少许糖类，让肌肉有足够运用的能量。在运动的选择方面，要以训练肌肉力气、增加肌肉量的肌力训练，还有维持平衡的伸展运动为主，例如打太极拳等。老人家可以进行伸手、抓握、扩胸、举高，等到肌肉有力之后，再配合快步走的训练，帮助增加肌肉肉量。
2: 全能 QN Wellness 和你分享保健贴士。全能 QN Wellness 是新加坡人首选的全系列植物性保健品，现在可在各中药店、 Unity、 Fairprice、 Guardian、 Watsons 和所有线上平台进行购买。询问电话67450321。

0: Xavier
1: 加一
0: 拉拉拉四到八一路陪伴力挺到家
1: 乐轩回来，我们有一天一物之后，有我们的
2: 谁是卧底？
1: 你们有耶吗？还是切？还是还是
3: 不？
1: 静静没有声音，我的意思说，一直帮我加一倍进去。我说还是这样。

0: 心有光，行有路，两分钟点亮一个念头，一天一物，
1: 在微小的事情上感知幸福。心理学家发现，幸福感的源头不是来自于物质，而是因为心理上的满足感。我们的生活水平提高，几乎所有关于物质生活的一切都变得越来越好，可是大家却没有觉得更幸福，相反的，却有越来越多的人感觉到了压力、焦虑、痛苦。为什么会这样？那是因为我们对幸福的感知能力弱了。对幸福的感知能力大小，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一个人的幸福程度。一个人对幸福的感知能力强，他看见路边的一朵小花就能开心很久。那怎么样找到这种幸福感呢？具体应该怎么做呢？我们是不能等待幸福感找上门的，应该自己在一些微小的事情上创造幸福感。有一个叫1%的幸福效应，意思就是说，幸福1%的效应就是每个星期你花一点时间想最近有哪些让你不爽或是不愉快的小事，挑一个出来，然后用你的收入的1%去解决掉它。举个例子，比如说你每个月赚5000，你就拿出50块来解决一个生活当中的实际问题，比如换掉你一直没有换掉的已经脱皮的一些电线等等的。做这些小事情其实会让你有幸福感。心理学研究发现，我们对负面刺激的反应比正面刺激更强、更持久。一个很恼人的小事，就好像那个电线掉皮了，或是你的手机壳掉皮了，它会反复的消耗你的注意力。花一点钱消除它，等于你直接终止了一个持续的小的负面的提醒，会让你幸福感增加。像这类微小的事情是很多的，比如说种花、逛公园。再比如你以前总是熬夜，但你努力晚上10点半睡觉，也会有幸福感的。做家务也可以，当你心情不好的时候呢，可以做一下家务，运动当然也可以了。它的关键就是要培养对幸福的感知能力，去用心观察跟感受身边那些小小的事情。而你的感知能力越强，越容易被取悦，这样就更容易调节自己的情绪，让自己成为一个能够感知到快乐的人。
0: 一天一物，
2: 更多精彩内容可以上 Podcast 平台搜索一天一物。你也可以加入啦啦啦节目群组，收听傍晚班精彩节目内容。t.me/UFM 啦啦啦。
1: 如果想重听以上内容，或是想收听其他一天一物的话，可以 WhatsApp 88551103跟我要这个 Podcast 的链接。

0: 班恩、方程偷偷想念你，之前是薛之谦的《像风一样》。
1: 啦啦啦，四到八，一路陪伴，力挺到家。
0: 我们真的没有 feel 嘞，没有 feel。哎，我们自己玩吧。
2: 报告，这里是行动现场，我们怀疑有内鬼混进了团队。Over。
3: 线索已经就位，真相就藏在他们的回答里。现在需要集结大家的力量，仔细听，一起锁定真正的目标。Over。
4: 欢迎来到啦啦 game， 谁是卧底？
0: 我们手上三个人都有关键词，有两个人是一样的，有一个人关键词是不一样的，那个人就是
5: 卧底。
0: 我们透过描述让你了解一下我们手上的关键词，我们也描述两句了哈。那我先来好了。
6: 好，
0: 我的这个东西呢，它是每一户家庭都有的，而且有时候不止一个。另外再补充一下，就是它通常都是固定在一个地方的。好了，我的描述完了，谢谢大家。
6: OK， 那到我的这个东西，它通常都是臭臭的，就是有异味的，还有它是需要用到水的。臭臭的。
0: 好，到沈佳宜。
7: 我的这个东西在喝醉的时候可能会抱着它，另外呢就是它里面的东西你是不会想要的。
0: 好，重复一下我们三个人的描述词。
7: 从我开始，就是喝醉的时候可能会抱着这个东西，另外就是里面这个东西里面还有一些东西的，那些东西你是不会要的。
6: 这个东西它
0: 的东西好，
6: 我这个东西它通常臭臭的，然后是要用到水。
0: OK， 我这个东西通常在家里不止一个的，然后一定有的，然后而且它通常都是固定的，很像对不对？但是有一些蛛丝马迹可以看得出有一个人是不一样的。猜那个人是谁？谁是卧底？

0: 人，
1: 我认识 Aircon 不止一个固定的地方，诶，像我，文鸿是卧底，嘉义是卧底，最有人猜我是卧底窝。
2: 为什么？
3: 为什么没有人猜了先是卧底？
1: 一个人猜。
4: 报告，这里是行动现场，我们怀疑有内鬼混进了团队。Over。
5: 现 Switch 就位，真相就藏在他们的回答里。现在需要集结大家的力量，仔细听，一起锁定真正的目标。Over。
6: 欢迎来到啦啦 game， 谁是卧底？
1: 当然很接近啦，但是有些听众猜对了，我觉得其实一个最关键的容易误导大家的就是沈佳宜说的那个，就是喝醉了会抱着。
3: 嗯，对啊，对，喝醉你不会抱着吗？你曾经抱
1: 没有？我喝醉不是抱着你那个，我是抱着我，
3: 是抱着我的。
1: 对，所以有些人会误会，以为会都会抱着我这个的，因为那个画面比较明显。但是你那个其实
3: 也可以
1: 也是会抱着啦，你那个是别人拿给他抱。我这个是自己去抱。
3: 诶，所以乐轩的是什么嘞？
1: 乐轩呢就是你是哪个
3: 固定的还是
1: 不是你要是有水的嘛。
7: 对，有水的，
1: 所以它很明显的嘛，因为还有水的嘛。所以它就是不是垃圾桶就对了。
7: 对，我不是垃圾桶。
1: 你的是
7: 马桶，
1: 因为有水在里头的关系。还有第二个什么？
7: 还有臭臭的。
1: 臭臭的咯，对。那我跟沈佳宜两个都有可能，对。但是我讲的我的是不止一个的，而且通常在固定的地方
3: 的。我的也是不止一个啊。
1: 所以我的固定的地方呢比较接近是乐轩的，因为垃圾桶会移来移去的。对吧？
3: 对，虽然垃圾桶也可能很多地方的。
1: 是，所以我的很明显的也是马桶。那沈佳宜的是什么桶呢？就是
6: 垃圾桶。
1: 因为他虽然喝醉会抱着里面东西，他虽然是那个
7: 不要的东西
1: 、可是因为我的是固定的。我没有讲固定放在一个地方，我是讲固定在一个地方的。我没有用放这个字啊，我说固定在一个地方了，所以马桶才会固定在一个地方，垃圾桶不会。所以卧底是
6: 沈佳宜，
1: 猜对了没有？你看蛛丝马迹啊，所以有人说
7: 还有人猜我的是洗衣机耶，可是洗衣机有臭臭的没？
3: 不是香香的没？
1: 把臭衣服放进去吗？
8: UFM 1003路况情报，
7: 开车的朋友要留意 PIE 网大事，在 BKE 之后有汽车抛锚， BKE 网 PIE 在 SLE 之前也有汽车抛锚，请继续小心开车。
1: 像我鬼耶，
7: 他看着我笑，
3: 我没有看着他笑。
9: 全面升级你的居家生活就要趁现在， M1 超高速 10Gbps 宽频每月只需29.9元，只要多加20元就能享有独家 M1 Shark Ninja 家电组合配套。没错，就是时下最火热的人气 Ninja Crispy 便携式玻璃空气炸锅，还有轻巧强劲的 Shark Evo Power Fit 无线吸尘机，超快 10Gbps 宽频加上 Shark Ninja 家电，一次让你拥有。现在就上网 m1.com.sg 或到任何 M1 门市签订，优惠期限有限，售完为
10: 十月随曾兄弟旅行社和程瑶深入新疆秘境，
9: 特别安排2天越野车体验，可自驾或代驾驰骋壮阔的塔里木盆地，
10: 在克孜尔红石林烤肉，乘船畅游博斯腾湖，
9: 尽览雪山、绿洲与沙漠交织的绝美风光，
10: 走访塔吉克古村，再到喀什老城喝下午茶，
9: 换上民族服饰，专业摄影师为你旅拍留念。
10: 程瑶随团14天新疆乐逍遥，10月25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n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86。
9: 中国万里行，曾兄弟最行，
11: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9: 你还记得那些年陪伴我们成长的情歌吗？
12: 明知道当你离开他的世界不敢碰。
9: 华语乐坛实力派情歌王李圣杰 One Day 直到那一天演唱会新加坡站，9月5号星期六晚上8点，新加坡室内体育馆，陪你一起找回青春记忆里的感动。
13: 上网 sisty.com.sg 抢购门票。
14: 为晚餐加料，首选多多鱼圆，招牌黄尾鱼圆、蟹味棒、炸鱼柳和酿豆腐，产品多样，100%新加坡制造。多多吃在餐桌，暖入心窝。

0: 阿杜、乐轩，你就像个小孩。
1: UFM 1003提醒你，今天是
2: 2026年5月29号星期五，
3: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4: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0: 新加坡和越南正在合作推动新月工业园 2.0 发展，重点聚焦智慧、可持续与绿色产业，也将在可再生能源、碳信用、海底电缆连接、农业食品、先进制造业以及数码经济等新的领域深化两国的合作。两国也希望加强航空互联互通，以促进贸易流动，提升供应链的韧性。电召平台 Grab 调整旗下的跨境德式电召服务，让乘客能够更简易的电召德式，并在六月学校假期期间给予乘客更高额的车资折扣。 Grab 今天发文告说，为了提升乘客的乘车体验，已经调整了新马跨境德式电召功能，让乘客能够在更接近出发时间才安排行程。乘客现在只需要提前六小时电召跨境德式，而不是之前所要求的12小时前。此外，为了鼓励更多的乘客使用服务，5月29号到6月28号的学校假期期间 ，Grab 将给予使用跨境德式电召服务的乘客高达30%的车资折扣。日本总人口持续减少，包括了外国人在内的总人口比上一次普查减少了 2.5%， 创下最大跌幅，凸显了当地人口减少的严峻形势。共同社报道，日本总务省发布的人口普查初值指数显示，截至去年10月1号，包含外国人在内的日本总人口达到1,2,304,9,524人，比2020年的普查减少了大概3,097,000人，这是继2015年普查以来连续第三次呈现负增长。
4: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1: 全能 QN Wellness 和你分享保健贴士。
5: 晒太阳对健康有很多好处，比如可以促进维生素 D 合成，改善情绪，增强免疫力等。但是如果晒得不对，也可能带来晒伤、皮肤老化，甚至是皮肤癌的风险。晒太阳的最佳时段通常是上午9点到11点和下午3点到4点，这两个时段的阳光相对温和，紫外线中有助于维生素 D 合成的 UVB 比较多，而主要导致晒黑和皮肤老化的 UVA 相对比较弱。成年人建议每天日晒30分钟到60分钟就可以了，老年人合成维生素 D 的能力下降，可以适当延长日晒时间，但是也要避免暴晒太久。
1: 全能 QN Wellness 和你分享保健贴士。全能 QN Wellness 是新加坡人首选的全系列植物性保健品，现在可在各中药店 Unity、 Fairprice、 Guardian、 Watsons 和所有线上平台进行购买，询问电话6745-0321。
6: 你好，我是 Joanna 董子燕， UFM 1003优选好歌，飞听。

0: 1003，星期一到五傍晚4到8，啦啦啦4到8。
1: 我就是想说，你那个晒太阳的最佳时间，因为现在天气变化很大嘞，而且现在的热度跟以前不一样了。9点到11点，11点很鬼热了嘞，下午3点到4点也很鬼热嘞。这两个时段的阳光相对温和，紫外线中有助于维生素 D 合成的 UVB 比较多。那会不会是以前的调查嘞？现在的天气可能因为厄尔尼诺现象各方面会不会不一样？所以我就想说，我就想把你这段呢 call 了，然后去问 AI 的。可是因为你打那个 ZHU， 然后 RUO。我 copy 不到嘞，然后 ZY 紫外线，U ZHUV， 你可以把原文给我吗？对，
2: 好的。
1: 我就是那边很烦恼，要怎样 delete 掉这些 ZI ZHU RUO？
2: 我帮你改一下就算了。
1: 你传了给我，然后我去问一下，哎，我觉得可能真的是有不一样的。
3: 确实是可能会有，
1: 因为你知道吗？这些保健好像是几百年前讲到现在的嘛，现在天气又不一样了，对。
4: 等一下啊，
5: 老大的电话号码是什么？
3: 这个，
1: 幺零零三，
3: 给你，
1: 没事了，我直接问他就好了。
4: 没有，
1: 直接问小拉就好，直接问小拉就好了，可以问啊，读口音就好了。小拉，我问你，我看了一个报告哦，他说晒太阳的最佳时间哦，通常是上午9点到11点跟下午3点到4点。他说这两个时段的阳光相对温和，紫外线中有助于维生素 D 合成的 UVB 比较多，主要导致晒黑跟皮肤老化的 UVA 相对比较弱。可是我在想说哦，现在天气哦已经变化很大了哦，很鬼热嘞，这个时间还是正确的吗？还是其实有修改的必要？等啊。等一下，小了比较慢，他找了75个。
6: 哎呀，你问到重点了。现在的天气确实不能再死守老掉牙的固定时间表了，尤其是2026年这极端天气，动不动就破纪录的高温，如果不改一下晒太阳的策略，真的会晒成干或者中暑的。作为你的 Dola， 我帮你整理了最新的科学逻辑，你可以参考看看
1: 。
6: 为什么老时间在现在可能不准了？以前说的9点到11点确实是为了避开中午最毒的阳光，但现在的实际情况是热浪提前，现在的全球变暖让上午10点的体感温度可能就已经像以前的正午了，紫外线指数巨变，有时候上午10点的紫外线指数就已经达到8到10，这种情况下你坚持晒20分钟，维生素 D 还没补够，皮肤屏障可能已经受损了，
1: 所以就怕晒死一轮。
6: 现在的新标准看 UVI 紫外线指数，而不是看表。科学家现在建议大家下载一个能看实时 UV Index 的天气 APP， 最佳合成 VD 的区间，
1: 维他命 D，
6: 紫外线指数在3到5之间时，当 UVI 大于60，即使是早上10点，对皮肤的伤害也已经开始盖过收益了。如果这时的太阳让你觉得烫皮肤或鬼热，那就绝对不是好时机。
1: 好了，所以老我就跟你讲说了，
4: 他学你也鬼热，如果你真的很鬼热，那就有老大的影子
1: 了，模仿我。因为是因为我觉得这天气变化很多，可能就不一样。我天天这样子晒好，因为我每天这样出去走的嘛，我想晒到11点哦，应该晒瓜了。我跟你讲，真的不太可能，对。真的吗？
3: 我觉得现在的那个，虽然我没有很早起啦，但是太阳的确真的好像也挺热的，就是在10点多的时候，大概10点半就开始会热起来了，
4: 就开始很鬼热。
1: 十点的时候就很鬼热，10点之后真的很鬼热，而且你还叫什么老人家晒多少个小时啊？每天晒36分钟，我跟你说，现在这种太阳哦，晒30分钟已经该焦的了，60分钟它可能已经。干掉了，
4: 熟了，可以吃了，可以开吃了。
1: 所以那个保健有时候还是要，我觉得我个人觉得要修正一下了。可是听众有一个很严肃的问题，这么你没有培养小朋友 DJ 的，小学生，
4: 小月放假，
2: 小学生的话，
0: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7: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8: 我是蔡依林，
9: 我是周星驰，
10: 谢谢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8: 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0: 周杰伦谁稀罕？我稀罕。但是你知道，我这个星期因为那个嘉宇去带鱼鳞的班嘛，然后 Xavier 放假嘛，
1: 然后你要八点才可以放工，
0: 对，要八点要放工，然后就我哇，非常想要怀念七点下班的那个时候，
1: 非常鬼怀念，
0: 非常鬼怀念，对对对，听我说六点就鬼热，早上六点多就鬼热，还等到十一点晒干了，对。但是哦，我今天要讲的不是我非常怀念七点下班可以看到那个天色那还亮那个 moment，你猜我值这个星期最大的满足感是哪一个部分？
1: 点歌，
0: 你可以假假先猜不中吗
1: ？OK， 好，
0: 不然这样我们
1: 是不是跟我一起？
0: 不是，对，不是，对，点歌，对，点歌嘞。
1: 为什么？哦，你可以跟听众近距离，不是
0: ，
1: 可以打电话，
0: 就是很紧张。
1: 很紧张，
0: 对，
1: 你也会紧张的咩？
0: 因为除了我们那个 Google 的那个表格，也不是每天都有了哈。但是其实那个 WhatsApp 进来，然后突然进来之类的，然后听众就是有很多很有趣，因为他们点，他就会，反正就是要跟他们继续沟通啊，就会讲你要给谁啊，给自己。就这种这样的东西，然后要排那个、啊，然后有时候电话又很多，要开始塞一些啊，然后就是那种接电话的那种兴奋感有点不一样。所以我每一天做那个点歌，我以前其实我上个礼拜蛮担心的，因为我以前最讨厌点歌节目了，我从来没有做过点歌节目的。然后虽然那个叫嘉义跟 Xavier 做的时候，我常常有听啦，因为下班回家听嘛，那自己听跟自己做是不一样的，会觉得还蛮刺激的嘞。
1: 刺激啊，我没有想到这两个东西可以连在一起耶。
0: 刺激刺激，而且听众每次他们进来就是那种
1: 老大我很喜欢你，
0: 那不至于不至于就是那种就是点心，你就觉得他们真的是想传情达意的那种感觉，就他们真的是想
1: 是很真心的、
0: 就可能就是说的话不多，没有那么美丽的文字，可是你可以感受得到的，就是因为我这两天连续两天已经有点给狗听的了然后以前哦，因为我会说那种点给他们家里一岁的宝宝跟两、因为我想说一岁他们哪里听得懂、可是后来哦，我想说我不可以啊，我念给狗听不念给一岁的听好像不是很好这样，所以我连一岁的念两岁的念了、然后我念了给两只狗听了，你知道吗？然后问题是他们的狗姐姐跟狗爸爸妈妈们、他们说有嘞有嘞，你叫的时候他们有反应嘞，你叫的名字他们有瞪起来，哎呀我跟你讲狗主人就很多想象力的，对，
1: 那你下次也要点给你的口技翁听，
0: 我不用，我每天在家都喊他了，还有可能点他听，所以这个下来就是要跟大家讲，今天是我最后一次，不今天是我
1: 这个新人、
0: 目前最后一次主持点歌节目了，这个最后一次点歌节目了，所以大家如果说还有什么那个寄语的话，各种都可以啦、因为各式各样的，有搞笑的，有感人的，有那个有一点思念的，也有那种爆笑的。昨天有人点了他给他的朋友，让他朋友早上喝那个咖啡的时候喝到一只蟑螂，对，咦，对，就他们昨天晚上打电话给我，然后很好笑的。
1: Oh my God， 这样他点什么歌？
0: 烦。UFM 1003路况情报。对，所以你今天晚上我还有几个位置，所以如果你要点歌的话，可以把歌曲告诉我，要把寄语告诉我，885103给我排一下，因为我老人家手脚比较慢。
1: 开车的朋友要留意，目前有几个路段都有汽车抛锚，那是 PIE 往大市在大巴窑之后，还有 PIE 往大市在 Jalan Yunus 的出口处，以及 SLE 往 CTE 在 Woodlands Avenue 2之后，请你继续小心开车。
2: 别再为汽车保险花冤枉钱，Budget Direct Insurance 让你付更少或完全免单。如果你的汽车保险续保费比我们的报价来得低， Budget Direct Insurance 送你免费的汽车保险，这是双赢的机会，享受屡获殊荣的客户服务，快速理赔和可客制化的保障方案，立即加入 Budget Direct 的付更少或完全免单的挑战，上网 budgetdirect.com.sg 快速获取报价，或新加坡存款保险公司 SDIC 规定限额的保障附带条件。
3: 你知道吗？要守护健康，肠道和免疫力都很重要，免疫力好，抵抗力就会强，那才不容易受病毒感染。
4: 知道啊，所以我喝配方全新升级的较低糖维他金，它高含维生素 A、C 和 D， 呵护肠道健康的同时也增强免疫力，
3: 而且白糖含量还比普通乳酸菌饮料少8倍。今天开始每天喝较低糖维他金，呵护肠道也守护免疫力。
5: UFM 1003，优选好歌。

选好歌，非金不可。为晚餐加料，首选多多鱼圆，招牌黄尾鱼圆、蟹味棒、炸鱼柳和酿豆腐，产品多样，100%新加坡制造。多多吃在餐桌，暖入心窝。

0: 效果因人而异，结合均衡营养更有效。
1: Attention！ 你的体重超过55公斤吗？你想要找回你的腰，并获得前所未有的超级好礼吗？仔细听以下讯息。
0: 年纪增长代谢慢，变胖衣服穿不下，健康亮红灯怎么办？
1: 体重55公斤以上的女性朋友注意啦，瘦身专家 London 要帮你成功瘦下来。
0: 超人界 London Easy Slim 瘦身护理就是女性瘦得健康漂亮的好伙伴，不用打针吃药，只需30分钟，很适合忙碌女性。
1: 很多体验过的顾客都说，轻轻松松躺着就能够甩掉好几公分的赘肉，重新拥有平坦腹部，身体代谢、睡眠都变好了。London Weight 欢庆25周年，抢先回答问题的10位女性朋友就可免费获得300元 London Easy Slim 瘦身护理礼券，还有总值高达25000元的高级家电好礼等你赢取。
0: 快来找回更苗条健康美好的自己。
1: 问题是超过几公斤的人可以享有特别优惠， A 40公斤， B 55公斤。
0: 只限女性，马上 SMS 你的答案 A 或 B 和姓名到72252。 SMS 你的答案 A 或 B 和姓名到72252。
1: 以上讯息是由瘦身专家 London 带给你的。
2: 十月随曾生丽旅行社和诚瑶解锁大美新疆极尽风光，
3: 踏进世界第二大流动沙漠，欣赏维吾尔族歌舞，
2: 挑战盘龙古道600个连环弯，邂逅高原蓝宝石班迪尔蓝湖、卡拉库里湖雪山倒影和白沙湖沙山奇景，
3: 走进阿拉尔国家湿地公园，尽览金草滩的醉人秋色，
2: 七晚入住五星级酒店，美景舒适尽享。诚瑶随团14天新疆乐逍遥，10月25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n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86。
4: 中国万里。

0: 换一副耳朵听歌，
1: 每天不同音乐单元，
2: 音乐大风吹，
3: 大风吹吹什么？
1: 今天的音乐大风吹就是大家都在听的歌。这个星期竞争真的很激烈，因为很多人都出了新歌，而且很多歌都非常非常好听。今天要跟你揭晓的就是在过去一个星期，也就是5月22号到28号，在各大音乐串流平台上最受欢迎的五首新歌。Number 5， 排在第五名的是本地歌手魏妙如，我们没有以后。我们人生当中可能掺杂着很多以后，或者是 later later， 想说之后我们可能可以一起去一个地方，可以一起吃个饭，或者是可以一起看一个电影。但有些说出口的以后是没有实现的，因为关系变了，两个人也变了，也发现连见面都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 Number 4， 第四名是飞道儿的《你好就足矣》。

句句戳心的歌词让飞到了这首歌印象更加深刻。曾经是一起熬过艰难时刻的一对情侣，现在却只是错过的从前。飞道尔在歌唱上的小心处理让这首歌曲更加悲伤，从哭腔到假音都是精心设计的。 Number three， 接下来是这个星期的第三名，谷谷吕思维的原谅我离开。通常想到分手的时候都会先问是谁先提出的，可能就觉得先提出离开的那个人是已经不爱了才要放弃这段感情，但这首歌曲恰恰相反，离开不是因为不爱，而是要避免互相伤害。 Number two， 上个星期排在第二名，这个星期继续维护他的这个位置，就是陈志安的我坠落你自由。常听很多人都说真正的爱就是学会放手，陈势安的这首歌曲就是唱出了这个领悟，自己虽然是跌入谷底的，却还是希望能给对方换来他的自由。 Number one， 这个星期的新歌榜冠军是香港歌手 Gareth T 的玻璃。我终于鼓起勇气说了吧，爱你这个秘密，我想你一直都藏在心。一首甜蜜情歌用 R&B 曲风来呈现，也是给对方的承诺，或许这种爱就是最纯粹的，也是最浪漫的宣言，两个人之间没有猜疑，只有像似玻璃般的透明。大家都在听的歌，这是过去一个星期在各大音乐数码平台上最多人听的五首歌曲，一起来享受这一个星期第一名 Gareth T 的玻璃。

0: 的，他中文名叫唐凌晨啊，他的新歌《玻璃》，当然这个香港其实 有那个很多那个网民就开始觉得他好像有点要高度致敬 John Mayer 的神作，有空可以上去找一下。John Mayer 那首歌蛮好听的。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就有人说有点雷同啦。
2: 开车的朋友要留意 BKE 往乌兰在 SLE 之后有汽车抛锚， PIE 往大市在 Dobayu 之后同样也有汽车抛锚，请你继续小心开车。
3: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八种不同吃法，一次点两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0: 今晚可以散步，多云，26到34度，不过少了一点风。昨天有一次觉得有点热。
4: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5: 现在的时间是
6: 傍晚7:01。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1: 为了协助国人应对中东局势所带来的生活费上升压力，平价超市宣布锁定更多生活必需品的价格。平价集团今天发文告宣布，从今年6月1号到8月31号，日用品锁定价格清单将进一步的扩大到500种常用的必需品。不涨价的日用品包括了平价超市自有品牌的米、食用油、鸡蛋、蔬菜、新鲜和冷冻肉类、牛奶以及老年人还有婴儿护理用品等等。地铁环线第6阶段即将通车，闭环之后，地铁列车的行驶方向将改为顺时针和逆时针，就不再以终点站为指示。为了让乘客提前熟悉环线闭环之后的指路系统，陆路交通管理局从今天开始率先在宝门廊、滨海中心地铁站、波纳维斯达以及巴里巴地铁站展示新的指示牌。工作人员从今天开始到星期天，也会在现场呢协助乘客了解新的指示牌。泰国移民局推出手机应用泰国移民管理系统，旅客可以在登机前完成入境登记，抵达后通关时间可以缩短到3分钟以内，告别人工填表跟排队的不方便。泰国移民局副局长巴亚昨天在曼谷的一场科技会上说，这个管理系统是由数码身份公司跟泰国移民局合作开发的，目的在于缓解国际机场入境关卡的拥堵问题，提高旅客通关效率，同时能够确保泰国国家安全审查不受任何影响。
0: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2: 全能 UN Wellness 和你分享保健贴士。不能等到感觉口渴时才想到要去喝水，因为我们的身体有许多器官都要依赖水分运作，一旦身体缺水，就可能会导致大脑要运用更多的神经来维持代谢还有功能，头痛、疲惫感也会相继出现。水含量会影响大脑的认知功能和情绪，体内缺水时，注意力、记忆力、反应速度以及正面情绪都会下降。另外，虽然每个人的活动量不同，但还是可以从排尿次数还有尿液颜色来判断水分是否充足。假如排尿次数太少或尿色浓，便可能是身体缺水的迹象。总之，一定不能等到感觉口渴时才想到要去喝水，因为这个时候你的身体其实早就已经处于水分不足的状态了。
3: 全能 QN Wellness 和你分享保健贴士。全能 QN Wellness 是新加坡人首选的全系列植物性保健品，现在可在各中药店 Unity、 FairPrice、 Guardian、 Watsons 和所有线上平台进行购买。询问电话6745-0321。

0: 我要点歌，
1: 不管是开心的、
2: 难过的、
1: 好玩的、
2: 搞怪的，
1: 欢迎来到 UFM 1003，
0: 我要点歌，
2: 在空中点歌全情。
3: 你可以通过我们的 UFM 1003的网站填 Google Form， 这是一个优先啊，因为可以选定日期时间。当然也可以透过 WhatsApp 885103把你的祝语跟歌曲告诉我们。还可以透过 call in 热线6691-1003，然后有机会的话，这个排第三啦，待会随机有机会接到，那就是缘分啦。好，今天第一位，让我先 calling 一下，那个是天瑞，你的名字叫天瑞吗？天瑞，你老婆，你最好不要这个时候去小便哦，因为你老婆，你老婆说你现在应该开着车，开着车就一听着1003了，再开着德士。她说天瑞老公最喜欢听1003的，希望今天有这个小惊喜给老公，因为刚刚我们有一天一路说到嘛，要感受生活里面的小美好，所以呢，老婆猪猪说，这应该也是一个生活当中的小美好吧。

就是老婆猪猪说要给老公一个小惊喜，特别在他繁忙的工作当中啊，一个小小的一种爱意传达，点这首《慢慢喜欢你》。

0: 莫文蔚的慢慢喜欢你。
1: 我要点歌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我要点歌。
0: 刚才是老婆点给老公，现在是老公点给老婆。雪玲，
1: 我要点歌啦啦啦。
0: 老公 William 说，最近老婆雪玲好像烦的事情比较多，想哄她开心，要点这首歌给老婆。老婆听首歌放松一下，不管外面多少烦心事，记得你身后永远有我，你的美好我一直都看在眼里，也疼在心里。这首歌是 William 送给他老婆雪玲的，周杰伦的《可爱女人》。今天星期五，所以一开始是碎碎的两首歌。待会儿也有一些比较感性的，也有点给自己的。

晚上七点十五分。这时候你还在上班，还在匆忙的赶路。Rayan 要点首歌给大家，他说希望大家明白珍惜透过这首歌曲。他说只是觉得说现在的生活跟脚步太快了，所以人们都会忘记了去珍惜身边的好事。是会过，但很多其他的可能是一辈子的痛。所以这首离人 Rayan 他说要送给大家，珍惜身边的一切。在星期五的傍晚这个时间听这首歌应该很有 feel 吧，如果你也在赶着路的话，放慢你的脚步。

0: 谢谢瑞恩这首点播，我也好好的享受这首歌。林志炫的离人，今日二十分。好，你可以 WhatsApp 88510 3，或是 Coin 试试看啦，669-1103。刚刚听我说啊，老公我听到了，他开心的要死，乐疯了。现在的开心是大家给的，爱你爱你 ，OK。好，所以还是可以继续啦。那我手上还有一些，还有一两首的位置啦，应该。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Upper Bukit Timah Road 往 Woodlands 方向，在 Old Jurong Road 的出口那个地方呢，发生了交通事故，请留意 Upper Bukit Timah Road 往 Woodlands 方向，就在 Old Jurong Road 的出口这地方发生了交通事故。 BK 往乌兰方向，接 Woodlands Road 跟 SLE 这路段呢是车多的，还有是 PIE 往大石方向，在 CT 市区的出口这地方车多，行进以上路段请你小心驾驶。
2: 你有没有发现以前爬楼梯久坐后站起来都没有问题，现在关节却酸酸的，更僵硬，很不舒服？别让关节问题影响你的生活节奏，来自澳洲值得信赖的保健品牌 Blake Moss 现已推出全新产品 Ultra Move 和 Joint Mobility Plus。 Ultra Move 三效合一，全面支持关节、骨骼与肌肉健康， Joint Mobility Plus 则针对日常关节不适，帮助改善关节灵活度。 Blake Moss 陪你灵活行动每一天。
3: 全面升级你的居家生活，就要趁现在 ！M1 超高速10Gbps 宽频，每月只需29.9元，只要多加20元，就能享有独家 M1 Shark Ninja 家电组合配套。没错，就是时下最火热的人气 Ninja Crispy 便携式玻璃空气炸锅，还有轻巧强劲的 Shark Evo Power Fit 无线吸尘机，超快10Gbps 宽频，加上 Shark Ninja 家电，一次让你拥有。现在就上网 m1.com.sg 或到任何 M1 门市签订，优惠期限有限，售完为。
4: UFM 1003，优选好歌。

接下来是乐悠悠忘悠悠的点播，你在吗？我没什么时间通知你们，希望你不会错过。乐悠悠跟忘悠悠，乐悠悠忘悠悠，他的署名了。他说，其实点这首歌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原因。有一天我健身做到快不行的时候呢，刚好听到这首歌，突然间整个人被点燃了，因为他的旋律真的是很有冲击，那种来啦，我跟你拼了那个感觉一出来，瞬间又有力气继续撑下去了。明明已经很累了，可是听着听着又想要再多推一下，多跑一下。如果你在健身房的话，你应该想象一下，可以跟这个乐悠悠忘悠悠一样感受。乐悠悠忘忧说呢，最近也一直在努力的健身，希望自己可以越来越自律，越来越强。虽然这个过程真的不轻松，可是还是想坚持看看自己到底可以走到哪里。希望未来的日子，未来的自己可以练成理想中自己想要的样子。这就是在那天在健身的时候快撑不下去的时候突然听到的一首歌，他就抓给你听了。这是大头针版的泪海。谁在健身房举手？

大头针版本的泪海的确是有那种冲劲啊，但想再多推一下，多拉几个，对吧？那种感觉。我要点歌。

0: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5月29号星期五 is Friday， 下星期公定假日了，很开心吧？
2: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3: 我是 Jam 邓紫棋，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3 U 选好歌。

我要点歌，7:28，接下来是 Ben 的点歌，他在我们的 Google Form 上面填下了这个歌单。他说等一下啊，小时候我跟爸爸其实不太亲，很少讲话，印象中的爸爸呢总是在工作，很严肃，也不太会表达。我想因为父亲节到了，所以大家都很有感而发。然后 Ben 说呢，长大之后才慢慢发现呢，其实爸爸一直都默默的在家里付出，很多事情没有说，但其实一直在做，跟很多的爸爸都一样。最近爸爸的身体不太好了，我才开始更常的陪他吃饭聊天，有时候会觉得有点后悔以前没有多一点耐心，多一点时间陪他。六月份来临之际，点这首歌送给爸爸，想跟爸爸说谢谢你，爸爸。

0: 一路上有你，你在车上吗？在哪里？有没有突然想起了谁？突然想起了你们的一段往事，想点一首歌给他。啊，把收音机开大声咯。
1: 我要点歌，
0: 已经讲过了。突然忘记他名字，不然读我听一下。
2: 影仪
0: ，OK， 影仪，影仪，刚上车对不对？今天是影仪的生日 ，Happy birthday to you！ 在车上的 Jonathan 跟大家一起来 ，Happy birthday to you，Happy birthday to 影仪。Jonathan 跟大姐说，是妹妹的生日，想祝影仪25岁快乐，希望你天天快乐，永远爱你的大姐。From Jonathan and 大姐 ，Happy birthday to you！ 他名字怎么念啊？
2: 影仪，
0: 影仪。

0: 认真说，尹怡听到了，很开心。九一跟陈嘉桦的来个蹦蹦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好，这个路段请留意 BKE 往 PIE， 在 SLE 之前呢有车子抛锚，请留意 BKE 往 PIE 的方向，在 SLE 之前有车子抛锚了。另外之前看到 Upper Bukit Timah Road 往雾兰的方向，在 Old Jurong Road 的出口这地方呢发生了交通事故，行进以上路段请您小心驾驶。
2: 你知道吗？要守护健康，肠道和免疫力都很重要，免疫力好，抵抗力就会强，那才不容易受病毒感染。
3: 知道啊，所以我喝配方全新升级的较低糖维他精，它高含维生素 A、C 和 D， 呵护肠道健康的同时也增强免疫力，
2: 而且白糖含量还比普通乳酸菌饮料少8倍。今天开始每天喝较低糖维他精，呵护肠道也守护免疫力。
4: UFM 1003，优选好歌。

0: 么会哭。
1: 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2: 我要点歌。
3: 晨曦，收拾吗？今天要点什么歌？
4: 三弦醉酒，谁边不在呢？
5: 我在，我在，
3: 在，他在。
4: 我是来捉弄你这边的。
3: OK，OK， 你要捉弄他好，我允许你。
5: 请开始你的捉弄。
4: 好，哎，前面你是有女朋友还是没有女朋友的？
5: 这个是秘密嘞，感情状态是个男人的秘密，这是不能讲的，
4: 是吗？
5: 这样子你在外面就比较有那种吸引力
4: 了。这样你就是渣男。没有啦，我要介绍女朋友给他认识吗？你看啊，他讲秘密的话，就是说哦，他很不肯定。像你，你看大姚大宝跟人家讲，你已经有男朋友了，
5: 还上报纸跟人家讲，对不对？
4: 那证明绝对有问题，不敢讲。我现在是把他捉弄他而已。
3: OK，
5: 谢谢你的捉弄。
3: 好，我不允许你捉弄他了。我们来听歌。我要
6: 点歌。昨天捉弄我是不是这个人啊？
5: 1003，我要点歌。星期一到五傍晚7点到8点，欢迎你可以拨打6691-1003
3: call in 分享你的故事，点一首歌。我要
6: 点歌。接下来是 call in 的点歌，很简单，他说要点给自己，因为他5月31号生日，生日快乐。然后他顺便祝我，说问他有什么生日愿望，他说世界和平，家和万事兴。我 call in 生日快乐，你要听的歌。

CK， 接下来是 CK 的点播，他就说他的故事很短，就一句，他说很遗憾后悔那天没送他回家，希望能够在这里把这首歌送给他。然后我就说他是谁，他说他叫美娟，我说那你是谁，他叫 CK， 他回答我就两个字两个字的。然后我就说，我说我不是说，哦，我说他呢，他就说美娟，我说我不是说他叫什么名字，我是说他去哪里了，如果送了会怎么样呢，所以他就补了，他说其实那是1988年的事了，美娟的生日，当时我约了美娟出来，可是回家的时候我却笨笨的没有送她回家，我很后悔。我在想可能送了我们可能现在还是有机会在一起的，所以今天要把这首歌点给美娟 from CK， 选的是这首可能他们一起听过的歌，陈慧琳的记事本。

0: 最后 CK 补了一句，他说希望他现在过得比我好。
1: 全面升级你的居家生活，就要趁现在 M1 超高速 10Gbps 宽频，每月只需29.9元，只要多加20元就能享有独家 M1 Shark Ninja 家电组合配套。没错，就是时下最火热的人气 Ninja Crispy 便携式玻璃空气炸锅，还有轻巧强劲的 Shark Evo Power Fit 无线吸尘机，超快 10Gbps 宽频加上 Shark Ninja 家电，一次让你拥有。现在就上网 m1.com.sg 或到任何 M1 门市签订，优惠期限有限，售完为止。
0: 好，最后两首了，今天可能没有机会接你们电话。

Jason Chris 二点哥给你 Jason Chris 说，我们都在回家的路上，各自开着车，想跟 Jason 说，我们一起努力，虽然现在苦一点，以后未来我们一定会好起来的，也谢谢你的努力跟坚持。有听到吗 Jason？你们是在同一个地方还是在不同的城市开着车？这首歌 JJ 将故事写成我们 Chris 点给 Jackson。

0: 如果没有猜错，应该是在 JB 吧 ，Chris 跟 Jackson， 他说，哦，同一个地方，可是最近都一直在努力工作，还有做很多兼职，所以没有什么时间见面。没事，透过点歌可以把你的心意跟他传达，说，虽然苦一点，但是未来一定会好起来的。所以谢谢 Jackson 的努力还有坚持。我要点歌。
1: 喂，你好。
2: 喂，你好。
1: 你好，可以点《小幸运》吗？这一首其实是我跟他求婚时候播的歌，那天做了视频，然后就突然播放，然后就是我们所有的照片。
3: 要点给我的未婚妻，因为他不是华人，他就是因为知道我喜欢五月天，所以他就去学这首歌，然后唱给我听。
2: 点给我的未婚夫，因为最近我们在工作上都遇到了一点挫折，然后想用这首歌鼓励他，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身上都有一个隐形的翅膀，任何困难我们都可以跨越过去。
1: 老婆，谢谢你这20年来包容我的臭脾气，照顾我，还有我的家人，还有两个可爱的小宝贝，谢谢你。我要
4: 点歌 UFM 1003点歌单元
5: 精彩回锅，
6: 星期一到五晚上7点锁定
5: 我要点歌。我
0: 要因为今天时间关系，所以还有一些点播我就挪到下星期去了。当然记得如果你透过 Google Form 就上去 UFM03.SG 呢，去点击我要点歌那个链接，里头就有那个表格，你先填妥的话还可以注明时间的，所以可能对你来讲的话会比较容易听到吧，因为不是每个人可能每一个时间都有的，特别你想点给某一个人或者是要纪念某一个特别的日子的话，如果你透过 UFM03.SG 填那个 Google Form 的话，那就更加的比较确定啦，比较保险一点点啦，所以可以上去填 OK， 去上去 UFM103.SG 点播那个我要点，你可以看到 Xavier 跟嘉怡的照片，点进去就可以了。
7: UFM 1003路况情报。
0: 奇怪，今天路交局没有提醒你咧，我看到那个乌兰关桥很多车，至少是1到2个小时，如果你是走乌兰要到我这个新山区的话，大概目前看到是1到2个小时左右，就在乌兰关桥的地方。另外如果是走大市区的话，大概半个小时上下就可以了。入境新加坡的没什么问题，就是出境在乌兰关桥的地方车比较多一些，耐心驾驶。
8: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8种不同吃法，一次点2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7: UFM 1003天气报告。
0: 气象署预计明天会是局部多云的，不很难讲，那天他说第二天多云，可是第二天有下雨，今天至少是准的哈。今天晚上是多云的天气，26到34度，还是有点热的。
9: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10: 现在的时间是
0: 晚上8点，不过没有看到柯敏嘞。
11: UFM

释放野性，重温浪漫。华语乐坛跨时代 R&B 舞王杜德伟，2026 Get Up 起来世界巡回演唱会新加坡站，7月18号星期六晚上7点，圣淘沙名胜世界宴会厅，门票已在 sisting.com.sg 热卖中。这个七月，让我们一起 Get Up。

0: 顾德伟的歌曲《钟爱一生》，之前也听到的是叮当的《最好不要再遇见你》，以及李荣浩还有张栋梁的《北极星的眼泪》。你好，我是小九，今天呢克明请病假，所以呢由我来代班叶搭子。今天是星期五，然后又是长周末的开始，祝你周末愉快。然后在这个星期，当然星期三也是假期嘛，所以这个星期是不是太棒了啊？很会安排假期的朋友一定很开心哦，因为可以趁这个时间出国玩。我也觉得这几天路上都没有那么多车，然后好像去餐馆用餐也感觉比较少人，应该是都跑出去玩了吧。那如果你跟我一样呢，没有出国，乖乖待在家里，那我们就一起听歌，一起聊天吧。我们先来关心一下路况哈。来路上的朋友，如果经过这些路段要留意咯，在 BKE 往 PIE 的方向，在 Dairy Farm Road 之后呢有车辆抛锚BKE 往 PIE 的方向，在 Dairy Farm Road 之后有车辆抛锚。还有看到呢这个路段是车多的， BKE 往乌兰方向，在 Woodlands Road 的出口处，这里是车多的。
1: 爱吃榴莲吗？这个七月来一趟榴莲忘返与 Euphoria 之旅，
2: 七月十九到二十一号，三天两夜，只要439元起。
1: 入住云顶世界 Awana 豪华客房，享用早餐，还有榴莲自助餐，
2: 再送 Euphoria 花卉玻璃屋门票，打卡全马最大室内花园，
1: 还有本地美食午餐，加上甜才丽美主持的豪华晚宴与幸运抽奖，
2: 全程 SVIP 巴士接送。现在就拨打 WTS Travel 热线6466-8558预订，每房减50块钱。
3: 名额有限，马上出发。

0: Tank 旅健中的歌曲《如果我变成回忆》，之前也听到的是蔡恩宇《祝你幸福》。
1: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0: 2026年5月29号，星期五。
2: 你们好，我是 BB 周笔畅。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3优选好歌，非听。

0: 田馥甄、井柏然的歌曲《美女与野兽》，之前也听到的是蔡健雅的《True Love》。
1: UFM 1003，优选好歌。

你好，我是小九，今天克明请病假了，所以今天由我来代班。今天也由我跟你分享一首我很喜欢的歌。你知道啊，找工作的标准很多，有的人会选钱多事少离家近，而有人会选择钱不是很多，但是是自己喜欢的工作。那这个时候呢，就不免会有心理的一些挣扎，也会有一些内疚啊，不一定是对自己，而很多时候也许是对辛苦带大你的爸爸妈妈啊。不知道是不是亚洲文化嘛，他们喜欢说啊，为了你我怎样怎样，然后呢当然心里也是希望啊，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所以呢，当你长大之后不能有一份很赚钱的工作，然后去选择了自己喜欢的工作，难免哦，会觉得有点对不起爸爸妈妈，会觉得说哎呦，工作是不是要为了回馈父母的养育之恩啊。所以呢，今天想要向你介绍这首歌曲，把这样子的心情完美的写在这首歌里。这首是我最近啊现场有听到他的演唱，所以一直在我的脑海里播放着这首歌，这首范安婷的歌。对不起爸爸，我爱上了一个不赚钱的工作。

0: 你还记得那些年陪伴我们成长的情歌吗？
1: 明知道让你离开他的世界不肯碰。
0: 华语乐坛实力派情歌王李圣杰 One Day 直到那一天演唱会新加坡站，9月5号星期六晚上8点，新加坡室内体育馆，陪你一起找回青春记忆里的感动。
2: 上网 sisty.com.sg

9月5号要来新加坡开演唱会的李圣杰的歌曲，听说之前也听到的是佳佳的《我没资格》，阿牛《纯文艺恋爱》，以及陈世安的《More Than Friends》。你好，我是小九，今天来代班夜搭子。星期五的傍晚，你是约上了朋友，准备去吃夜宵聊一晚，还是说今天在家里休息呢？明天不用上班，然后刚好也是长周末，可以在家好好的放松一下。我是个不折不扣的夜猫子，所以今天感觉特别舒服。平时是值周末的下午班，但是今天呢值夜班，觉得很舒服很轻松。我非常喜欢晚上，因为可以有时间想东想西，可以天马行空，然后不需要忙忙碌碌。在晚上的时候呢，我也有这个习惯，会写写日记。没有错，我现在这么大了，还是有写日记的习惯。我喜欢想，有什么事情啊？哪里我很开心，哪里不开心，哪里好，哪里不好，下次可以怎样怎样，也是一种和。

自己对话的时间，所以我也蛮珍惜的。那如果你也是呢，在这一周有什么特别的心情，有什么特别的故事，然后这个时候你如果没有写日记的习惯，你可以跟我分享，然后可以发 WhatsApp 跟我聊天88551003，告诉我呢你现在的心情呢适合听什么歌。好，我们先来提醒一下开车的朋友哈。这个路段呢有车辆抛锚， CTE 隧道往 AYE 的方向，在 Havelock Road 之后请避开第三条车道，以及这个路段呢有交通事故， Upper Thompson Road 往 SLE 的方向，在 SLE BKE 之后请避开第三条车道。

0: 接下来是某某某所为你播报的某年某月某一天新闻。
1: 专家提醒：过量放松和愉快有害健康。晚上8点到12点刚刚好。以上讯息是由祝你完美入眠、身心愉快的夜搭子带给你的。
0: 欢迎收听克敏的夜搭子。

0: 这里有天王。
1: 就算世界满是荒芜，我们抬头就能看见月亮。
0: 这里有天后。

0: 林俊杰的歌剧《浪漫血液》，之前也是动力火车，还有九折 CP 的知己，以及王菲、陈奕迅的《因为爱情》，还有欧德阳《孤单北半球》。你好，我是小九啊，今天呢，我来代班叶达子。你好，你好。在夜晚的时候啊，如果有时间的话，我会喜欢在晚上看书，因为下午太热了哈，而且下午可能没有时间啊，然后会选择看书，因为不然的话一直刷手机眼睛会很痛。不久前呢，我就买了一本书，叫做《迷倒众生》啊，是一本猜灯谜的书，然后教你如何解谜，然后里面有很多很多的灯谜。我是个喜欢玩益智游戏的人，所以呢也非常喜欢解灯谜，一方面可以学习一些新的知识点，然后一方面觉得真的真的很好玩很有趣。那下午工作太忙，没时间静下来玩游戏，然后刚好晚上有时间可以玩一下，所以我想说今天可以在这里跟你一起猜题。你准备好了吗？如果你觉得哎，自己的你知道中文水准还不错的话，你可以跟我一起来猜这个灯谜啊。猜对的话啊，这个知道答案的话可以发 WhatsApp 到88551003，然后第一位猜对的朋友就让你来点一首歌吧。好，准备好了，题面是蜀若无玄德，难断外敌。题面是蜀若无玄德，难断外敌。我们猜的是成语，四字成语哦。蜀就是蜀国的蜀，蜀若无玄德，难断外敌。我们猜的是成语，知道答案的话发 WhatsApp 88551003。第一位猜对的朋友，让你点首歌喽。
1: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萧敬腾的歌曲《让我为你唱情歌》，之前听到的是告五人的《没有人会为了我改变》，以及梁静茹的《我喜欢》，还有郭静的《在树上唱歌》。你好，我是小九。哎，刚才就有很多听众朋友发 WhatsApp 进来哦。刚刚就在说到，我们来猜一下这个题目：蜀若无玄德，难断外敌。这个是这个题面哦。然后呢，我们猜的是四字成语。然后呢，然后当然有一些朋友就有给一些答案啊的所向无敌，不对哦。然后又有给什么其他的哦，能说会道等等等等的哦，都不是哦。然后其他的有些朋友都答对了，但是非常快第一时间答对的朋友是手机尾号2156。这个答案是什么呢？蜀若无玄德，难断外敌的谜底是有备无患。那为什么呢？有备无患，因为呢刘备的名字是玄德，所以呢蜀若无玄德。那刘备当然是我们三国时期蜀汉开国的皇帝，所以呢刘备的名字是玄德，所以蜀若无玄德，难断外敌。然后我们都说内忧外患，所以呢这个谜底是有备无患。非常聪明哦，我们2156手机尾号2156的朋友答对了。那接下来呢就是播你想要听的歌曲。单依纯的续写。

0: 卡米小子的青春纪念册，之前也听到的是小阿七五十年以后，以及丁玲的此刻最好的都在身边。你好，我是小九。啊，六月假期呢已经开始了，不用早起带小孩上班啊，上班不用早起带小孩上课上学，是不是很开心呢？那家长们对于这个学校假期有什么规划呢？要记得哦，莫把假期当学期。
1: UFM

0: UFM 1003，晚上八点到十二点，
1: 晚上八点到十二点，
0: 克敏的夜搭子。

吴克群的歌曲为你写诗，之前也听到的是张妙格的我期待的不是雪，以及利比的跳楼机，还有刚刚在跟听众聊天的说这首歌曲蔡依林的 Goodbye 在上个世纪这个发行的这首歌曲 Goodbye 在1999年发行的歌曲，已经是27年的歌曲了。你喜欢吗？你好，我是小九，今天来代班喽。因为昆敏他请病假，所以今天由小九来代班。喜欢这个晚上的感觉，因为很安静，然后呢感觉很 chill， 然后就很舒服。然后当然呢这个周末是长假期，然后呢已经学校已经放假了，对不对？这个六月假期已经开始了。身为家长们的你有什么规划呢？会不会觉得说哎呀这个学校假期啊要怎么样让小朋友有一个充实的假期呢？六月假期是孩子们期盼很久的这个时光，然而很多家长可能在这个时候轻松不起来，然后因为呢手机上会刷到很多有关自媒体博主各种各样的这个假期攻略，比如会说啦什么假期是孩子们拉开差距的关键，然后还有说什么不怕同学是学霸，就怕学霸放寒假和寒暑假。然后呢也有提醒的那种假期不规划开学差距大等等等等的，然后呢会让这种各种各样的话术会让家长们不仅眼花缭乱，然后内心呢也很容易被摇动。到底呢要给小朋友更多的自主时间，还是要多给一些这个爸爸妈妈排作业？究竟是要让小朋友多放松放松来调整，还是要多报几个集训班补习班线上课呢？到底是要按部就班的做好复习预习，还是要超前学习，然后呢在新的学期里面比较这个占点小小的优势呢？所以说这个家长们背后的这些纠结，我觉得是焦虑情绪还有理性这个思考的一种纠缠。然后呢面对小朋友如何过这个假期这个天平这个平衡很难取舍。你呢如果作为家长可以跟我分享吗？你是如何抵制这种焦虑，然后你是想要说小朋友的假期要如何规划呢？UFM 1003

0: 单依纯的《像烟火爱过》，之前也听到的是伍家辉《一人一半》，萧煌奇《你是我的眼》，还有文慧茹的《我的爱在遗落的银河》。
1: UFM 1003，优选好歌，

0: 好歌非听不可。
1: FM 1003，你好，我是小九，今天来代班。刚才我们就有聊到，在这个学校的假期，家长应该要如何安排小朋友的时间呢？是把它当成追赶功课的时候，还是说呢，可以让小朋友放松调整呢？然后这样子的天平应该要如何来平衡呢？然后我就看到了一则的文章，我觉得非常有用哦。文章的这个作者就提醒了家长要回归到教育的根本。如果要怎么平衡的话，可以提醒一下自己要回归到教育的根本。我们都知道教育它的非常重要的核心价值哦，就是要立德树人，是全面的发展。所以呢，立德树人的话呢，它绝非仅仅在课堂之上，全面的发展哦，也不是只有在试卷之内，踏踏实实的修好品德，真真切切的感知自然，痛痛快快的奔跑，然后欢乐。真正的教育哦，其实发生在课堂之外更广阔的生命的领域里。然后呢，记得其实我们要提醒一下家长需要劳逸结合。其中呢，叔本华就是德国哲学家 Schopenhauer 这个德国的哲学家，他有说过非常非常经典的一句话，就是闲暇是人生的精华，除此之外呢，人的一生就是辛苦与劳动而已。Okay, 他说过非常精髓的一句话，就是闲暇是人生的精华，除此之外，人的一生呢，就只是辛苦还有劳动而已。所以说呢，就不要剥夺了小朋友的闲暇的时光里，然后小朋友呢可以看看风景啦，可以看看星空啦，然后让这个天马行空的想象力自由自在的奔驰，然后让奇思妙想的创造力自然的生长。这里呢也要提醒家长哦，其实假期绝非教育的空窗期，而是不可或缺的时间，它是能够提供呢课堂内无法给予小朋友的留白，然后呢也是可以给小朋友很多的体验还有自主的成长。所以呢，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假期需要的是留白而非空白，它是留白假期呢就鼓励休息，让小朋友在自由的空间里实现内在精神的蓬勃的生长。所以呢，这里要提醒小朋友提醒家长们，就在这个学校假期呢，就不要把自己也不要把小朋友逼得太紧吧。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魏涵的《百年孤寂》，之前听到的是王力宏的《爱错》，周杰伦《世界末日》，以及刘若英的《幸福不是情歌》。你好，我是小九。时间来到了11点了，然后有些听众呢就分别 WhatsApp 进来说要准备睡觉了，晚安晚安。然后呢也有手机尾号3383，他发了从他家看到的风景，哇，非常有 feels、一定很好睡、那你呢，你是不是也是准备要去睡觉了呢？那你是不是一个没有冷气就会睡不着的人吗？其实呢，如果减少吹冷气哦，其实健康也会因此受益哦。我们如果你还没有睡的话，可以我们来几首歌的时间，等会儿我们来聊一下，没有吹冷气对于健康有什么益处呢？

0: 是不是忙了一天了？
1: UFM 1003，晚上8点到12点，特米的野搭子，
0: 野搭子，今晚有我陪。

林宥嘉的《怪情歌》，之前你也听到的是张韶涵、周深的《一路生花》，F4 的《流星雨》，以及五月天的《笑忘歌》。你好，我是小九。时间来到了11:19，陆续有很多听众跟我说晚安了，晚安，晚安。刚才呢就在空中聊到，你睡觉的时候是需要开冷气的吗？还是你是可以不开冷气睡觉的呢？最近在我们的早报上看到这一则报道哈，他说呢，我们如果说是不是习惯吹冷气哦，其实少吹冷气不但是能够节能减碳的好办法，我们的健康呢也会因此而受益。所以如果你现在赶紧要去睡的话，先等一下哈，先听一下这个。有中医师呢就指出哦，减少待在冷气环境的时间呢有很多好处，也包括可以改善我们的呼吸系统的健康，这样子比较不会容易感冒，而且呢可以减少酸痛。如果你觉得说，诶，为什么有时候睡觉起来哦觉得整身很酸痛，也许是你吹了太多的冷气，因为我们血气的运行哦有所改善，然后我们的肌肉比较容易放松，如果说没有吹冷气的话，让我们的关节的柔软度也会更好，所以呢就比较不会早上起来哦就觉得颈部僵硬。也许是我，诶，我有时候就吹冷气就会觉得哇起来很不舒服，所以呢可以试试看哈，今天可能可以不吹冷气。那么不吹冷气它有其他的什么好处呢？它可以帮助我们的皮肤保湿，因为空气啊你知道很吹空调的话呢，空气会又冷又干燥，然后呢皮肤容易变得干痒，特别是对皮肤敏感者或者是有慢性皮肤发炎的患者，少吹冷气呢会减少发痒的这个可能性，所以可以改善我们皮肤的健康。所以有这么多的好处，你今天是不是会考虑不吹冷气呢？那你会觉得啊，但是很热耶，不吹冷气怎么办？ OK， 多几首歌的时间回来再告诉你哦，不开冷气如何睡得舒适，这个呢也是我们早报的一篇报道，如果要链接的话可以跟我要哦。

0: 新莹的心灵小故事。
1: 美丽的东西只有在用的时候才能够看到它的光华，因此要把光鲜穿在身上，写在脸上，用在生活的琐琐碎碎中，让日子发亮。或许你经常去超市买一堆食品，放在冰箱里就忘了吃，直到它发出难闻的味道，才会发觉错过了食物的保存期限。又或许你曾经买了一件很喜欢的衣服，却不舍得穿，隆重地供奉在衣柜里，许久之后，当你再看见它的时候，却发现它的款式早就已经过时了。这些美丽只能留在衣橱里，留在了记忆里，流逝的青春反而没能因此更添光彩。所以我们就这样错过了生命中很多美好的东西，没有在食物最可口的时候品尝它的滋味，没有在最流行的时候穿上自己喜欢的衣服，就像没有在最适当的时候去做的事情，想起来都是一种遗憾。我们因为不舍得会造成很多的浪费，美丽的东西不用它，平白冷落就是糟蹋，美丽的衣服不穿它，多放几年身材走样，再美丽也是枉然。在生活中，很多人对待自己太狠，即使很有钱也舍不得吃穿用，当然不是浪费的那种吃穿用，等老了的时候再想好好的吃穿用已经力不从心了。也有人不知节制的抽烟喝酒，根本不顾自己的健康，等生病的时候才知道后悔，这样的人我们随处可见。人生就像是一张支票，是有期限的，很多东西生不带来死不带去，如果不在规定的期限之内耗用尽，就再也没有机会了。所以不要给你的享乐设定条件，与其等着死后白白的浪费掉，还不如开开心心的享受一把。人生苦短，不要忘了及时行乐，在为了事业打拼的同时，想想自己到底是为了什么而努力，不是为了车子房子，而是为了生活的更好才努力去赚车子房子的。不论长或短，只希望当我们的生命走到终点的时候，可以很满足地对所有人说，我努力过，我也享受过，我的人生没有遗憾。人生变幻无常，就好像玩大富翁一样，走到问号的那一格，谁知道会抽到一张什么样的命运牌呢？人生在世，不要想得太多，想做就做，想吃就吃，想爱就爱，学会慷慨的及时行乐吧。心灵小故事，下午12:40首播，晚上11:30重播，重温 Podcast， 上网 UFM1003.SG。

0: TFBOYS 的喜欢你，你好，我是小九。刚才呢在空中就跟你分享了，如果说不开冷气睡觉的话呢，有很多的好处。那接下来的问题呢，就是 OK， 我知道有很多的好处，但是太热了怎么办？好，以下有几个对策哦。Firstly, number one, 我们可以预冷睡房，就是呢，你知道你要睡觉前的一个小时，可以先开冷气，然后呢，降低房间的这个温度，然后可以让这个房间都冷冷的。然后呢，使用冷气的定时关闭功能，让冷气在你上床后的两个小时自动关掉。然后呢，第二点呢，是可以使用触感较清凉的床单和枕头，比如说是竹纤维的，摸起来就会感觉更加的清凉，比较好入眠。那其他的方法呢，也包括了可以从内开始保持清凉。什么意思呢？就是如果你觉得在本地生活容易体内湿热你可以喝薏米水或者绿豆汤或者温热的菊花等等的，都可以让身体没有那么的热。还有最后呢，要善用交叉通风的科学原理。交叉通风呢，就是 cross ventilation， 是一种自然通风的方式。所以呢，在家里不要只开一扇窗，房子的另一边的窗户也要打开，让空气可以对流。所以呢，以上的几个方式是可以让你可以很舒服的不要开冷气，也可以非常舒服的入眠哦。
1: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莫文蔚的《当你老了》，之前也听到的是毕书尽的《Butterfly》。我是小九啊，我要下班了。谢谢你陪着我，这是我第一次值夜班，跟你聊天听歌很开心。这个周末的下午呢，我也会值班。那我们就明天见喽，晚安。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2: 我是蔡依林，
3: 我是周星驰，
4: 姐姐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2: 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2: 我是蔡依林。
3: 我是周星驰。
4: 姐姐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2: 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0: 我有时候真的很怕望见那月光中的你。
1: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这里有天后。这里有天团。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你还记得那些年陪伴我们成长的情歌吗？
1: 明知道让你离开他的世界不肯回。
0: 华语乐坛实力派情歌王李圣杰 One Day 直到那一天演唱会新加坡站，9月5号星期六晚上8点，新加坡室内体育馆，陪你一起找回青春记忆里的感动。
2: 上网 sisty.com.sg